0: 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的换眼奇方啊，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呢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

是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弩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障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它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奇方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

0: 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啊，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啊，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奇方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他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奇方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奇方，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那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奇方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嗯，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奇方。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
3: 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说我用了那个换眼奇方以后哈，
0: 嗯，
3: 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看见了，
0: 嗯，
3: 哎，就康复了呢。你说，
0: 嗯 嗯好。
3: 也当初啊，我在没听到您的换眼奇方以前啊，
0: 嗯，
3: 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
0: 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
0: 嗯。
3: 白内障。
0: 啊。
3: 玻璃体混浊。
0: 嗯。
3: 黄斑变性。
0: 啊。
3: 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0: 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啊。
3: 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了，就跟着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
0: 嗯，
3: 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嘛，给我难的，盐呐、糖啊，什么都分不清，肠，
0: 嗯，
3: 你不尝瞎个整，看不见。
0: 嗯 嗯
3: 啊，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了您的这个换眼奇方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四个疗程的吗？
0: 嗯，
3: 买了四个疗程，我用了2-3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
0: 嗯，
3: 这不就像黑嘟噜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吗？
0: 嗯嗯，
3: 哎，就觉得放开了。
0: 嗯，好。
3: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
0: 嗯，
3: 这是心灵的窗户。

0: 一样，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那个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
1: 嗯。
0: 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嫩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
1: 嗯。
0: 哎，看的可清楚了。
1: 清晰了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说，特别是晚间越来走道哈、啊，就跟那个吊颈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哎，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
1: 嗯。
0: 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1: 嗯，好。
0: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上的人儿，眼影套装像雪花一样。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吧，用了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全看见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
1: 嗯、
0: 看得可清楚了。
1: 嗯，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我这心里呀、啊，真的可亮堂了。
1: 嗯，
0: 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
1: 嗯，
0: 因为眼睛能看见了，
1: 对，
0: 到哪儿就不用说是跟人家撞架了、碰着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1: 嗯嗯。
0: 嗯，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只有那个0.1和0.2，
1: 嗯，
0: 根本就跟那瞎子差不多了。
1: 嗯，
0: 嗯，你看我现在吧，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8。
1: 那你这视力恢复的很好啊。啊。
0: 也是啊，
1: 嗯，
0: 哎，所以我这心里吧，真的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可高兴去了，你说，
1: 嗯嗯嗯，现在心情好了。
0: 李老师，我不买四个疗程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停药有半个月了，稳定两个月了。
1: 啊、嗯哦，都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啊，是啊，
1: 嗯，
0: 我今天吧，我就跟你一个是汇报一下啊，我这个眼病的情况哈、啊，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这不刚才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有活动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眼睛吧治好了，什么都能自理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你说我弟弟吧、
1: 嗯，
0: 眼睛也有病
1: 啊，弟弟眼睛也不好
0: 啊，是啊、
1: 嗯。
0: 你说我弟弟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吧就是糖尿病
1: 啊，
0: 糖尿病都得有个8-9年了。
1: 嗯，
0: 也这也白内障咱也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个眼底出血。
1: 哦，眼底出血。
0: 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痛痛红的一片呐。
1: 嗯。
0: 再咋的呢？还有角膜炎呐、啊，你说眼睛痒啊、
1: 嗯、
0: 疼啊、胀啊，哎呀，一天也那么叽子拉一的，你说呀？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这眼睛这么好了、
1: 嗯，
0: 我一听还有活动，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嗯。
0: 这个活动你说这么紧张，
1: 嗯、
0: 你说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您能不能帮我给我弟弟订一份呢？
1: 嗯嗯嗯，您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这个幻眼奇方他的一个受益者了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停药了，稳定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幻眼奇方啊，你用对了，这个方法选对是很重要的啊。你像你弟弟他这个眼病，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哦，
0: 是
1: 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呢。其实这个眼睛它是怎么了呢？白内障之所以出现混浊，是因为晶体里边的那些垃圾物、代谢物啊排不出去了，眼底的通道堵了。眼毒就排不出去、
0: 嗯、
1: 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
0: 对
1: 这个出血点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呢、啊、就涩呀。这个病就是在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 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换眼齐防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得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哦。
0: 那对对，
1: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哦。
0: 啊，嗯，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0: 啊，好好
1: 好，
0: 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1: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
0: 哎、
1: 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
1: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1: 嗯，好。嗯。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吗？
1: 嗯。
3: 我心这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1: 嗯，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
3: 嗯，
1: 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啊，
3: 嗯，
1: 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
3: 嗯，
1: 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的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
1: 嗯，
3: 说这个换眼齐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
1: 嗯，
3: 哎，这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1: 嗯，不打针
3: 呢，不打针，
1: 不
3: 手
1: 术。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
1: 嗯，
3: 这家我听挺高兴。
1: 嗯，
3: 我听3-4天节目了。
1: 嗯，
3: 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
1: 嗯，
3: 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
1: 嗯，
3: 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
1: 嗯，
3: 花了8000多。
1: 嗯。
3: 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
1: 嗯，
3: 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我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
1: 嗯，
3: 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
1: 嗯，
3: 视力可差了。
1: 嗯，
3: 就到0.2 0.3了。
1: 啊，
3: 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我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
1: 嗯，
3: 你说就这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有，你真没招。嗯
1: 嗯，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3: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
1: 嗯，
3: 上过眼药。
1: 嗯，
3: 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
1: 嗯嗯嗯，
3: 就是维持。
1: 嗯嗯嗯
3: 嗯，
1: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这个眼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眼压的药去扩血管。
3: 嗯，
1: 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啊。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
3: 嗯，
1: 哎，咱们呢就是青光眼的人，大家你记着，你之所以眼压高是因为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
3: 嗯，
1: 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你的眼压 它就会出现什么呀？升高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循环系统给它打通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顺畅，那你的眼压肯定会居高不下。你眼压再这么居高不下的话，35达到40意味着什么呢？人的

0: 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呀跟咱们科研小组进行这15年的这个研究研发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一定要上美国呢？咱们得换眼齐方啊，你看这里边全都是中药制剂。 这个中药制剂咱们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从病根上去治，但是我们也得结合一个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 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嗯，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哎，
1: 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
1: 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嗯，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心我上心了，我先赶紧的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0: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
1: 啊，
0: 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 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星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四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嗯，那挺好，那报上名脉，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啊。
1: 啊啊，打的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啊。那我打那个电话，赶紧先抢名额。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哎，谢谢你啊，哎好。
2: 再会，请记好。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9998，400-8109-9998，400-8109-9998。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从眼到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 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
0: 立省4分之3，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9998，400-8109-9998，400-8109-99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睛患者。
0: 嗯，欢迎你啊。
4: 哎，这个换眼齐方啊，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我这个买4疗程了，现在还剩1块半药了。
0: 嗯，
4: 哎，现在这眼睛现在治疗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现在，
0: 嗯嗯嗯，
4: 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都得了都快20年了。
0: 啊，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4: 对，然后吧，最后一会儿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就是眼底出血。
0: 嗯，
4: 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还。
0: 嗯。
4: 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了。
0: 嗯，
4: 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子，说这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
0: 嗯，
4: 而且吧，说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
0: 嗯，
4: 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
0: 嗯。

0: 不想做孩子呢，说那不做咋整啊？这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这生活受影响啊。
1: 嗯，
0: 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的儿子回来了，这个换西方，他单位有个同事，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哎，他说你不用那个机器，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这个。
1: 嗯。
0: 他说这医生就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1: 嗯。
0: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谢谢我亏了没做，这么的开始，孩子买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1: 嗯嗯嗯。
0: 哎，用了两三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1: 啊。
0: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1: 嗯。
0: 对，等于用了七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茫茫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1: 嗯，好。
0: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来还清晰了，还。
1: 嗯。
0: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现在可遇到好药了。等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这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嗯。
0: 等到两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回可是遇到好药了。
1: 嗯嗯嗯，那个雾中。
0: 这些话我用最起码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哎，这回好了以后，现在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1: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0: 真的，
1: 嗯，
0: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1: 嗯嗯嗯，好。
0: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1: 嗯。
0: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四五十岁的那个年龄似的、
1: 嗯，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都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这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发胀的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三四次、七八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你不止住它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它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塞子孔一样。后来大夫告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什么意思呀？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治病得讲究方法。你看换眼奇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十五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啊，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了，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0: 对啊，是。

0: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
1: 嗯，
0: 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1: 对，因为视力提高，现在我的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0: 嗯，好。
1: 我原来的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嗯，你看
1: 现在视
0: 力
1: 提高
0: 这
1: 么多，
0: 嗯。
1: 啊，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
0: 嗯，
1: 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嗯，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我的情况，我挺着急。你李老师看我的情况，我看想再买点，需不需要现在？
0: 嗯。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你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啊，对，其实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了。
0: 你呀，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幻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幻眼奇方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哎，好了，你就放心停药啊。然后呢，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哎，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李哥哥，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豆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
0: 嗯，
4: 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
0: 啊。
4: 嗯，现在这个幻眼奇方啊，四个疗程我用三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
0: 嗯，
4: 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幻眼奇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4: 嗯，
0: 大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4: 行，
0: 哎，
4: 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
0: 嗯，
4: 你说得闭角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哎呀，眼压高都达到46了。
0: 嗯，
4: 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的啥飘来飘去，玻璃鞋还浑浊。后期啊这个走道啥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哎，不正当啊。
0: 嗯，
4: 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
4: 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
0: 嗯，
4: 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
0: 嗯，
4: 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0: 啊，
4: 你基本上就是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光啥的，这样似的。
0: 哎呀，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0.05的视力了，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
4: 嗯，
0: 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
4: 嗯，
0: 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4: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还。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
0: 啊。
4: 哎，那个所以说那个用药啊，那、这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
0: 嗯，
4: 他那点着水啊。
0: 嗯，
4: 不行。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
0: 嗯，
4: 哎呀，那时候老苦恼了。
0: 嗯，
4: 哎，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选对了。
0: 嗯
4: 嗯，也就是2-3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舒服了。

0: 哎，不是疼不胀了。嗯，好。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达到14.15了。嗯，好，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啊，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刚天天精神头就来了。嗯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东西啊，不是像以前的变形了。嗯，哎，周围的东西啊，这个看的。 比较这个正常了。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那小黑点啊，这就下去了。嗯，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嗯，逐渐的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嗯，自己这个瞅东西也见清亮了。嗯，视野逐渐的也扩宽了。嗯。
1: 也能走出家门了。好，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嗯，
0: 哎呀，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哎呀，这心里非常敞亮。
1: 嗯，
0: 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1: 啊，好。
0: 嗯，生活当中这些事儿怎么做？四个疗程啊，用才用三个疗程。
1: 嗯，
0: 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嗯，
0: 现在。
1: 就这个视力啊，嗯，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一个眼睛0.8以上了。嗯，好啊。哎呀，没想到啊，我70岁啊，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嗯嗯嗯，啊，
0: 显得年轻啊，就像那个50多岁似的。
1: 好啊，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可能得3-5天，7-8天，哎，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你病情多长时间了，你说这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啊方法选的不对，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它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 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儿了吗？没有。
1: 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两滴才能管用。是什么原因呢？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你病根在那扎着呢。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 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的病。
0: 是啊。
1: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吗？
0: 一样一样。
1: 是不是？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 是不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看这个换眼奇方，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呐，手术费呀，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
0: 是啊。
1: 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 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通你的眼道，让你这个药能进去。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0: 是。
1: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
0: 不滴了。
1: 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的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得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 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0: 年轻了，是是是、
1: 好啊。
0: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就是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这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1: 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
0: 啊、
1: 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哎，虽然吧、现在活动是省钱，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
0: 是是
1: 啊、
0: 是，
1: 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好了，
0: 再次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哎，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儿，先让你帮忙啊。
1: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哎，
3: 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这个一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1: 好。
3: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这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1: 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呀、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定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了，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4天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
3: 是是，哎，这个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1: 哎，
3: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我听你讲啊，这个你这个治疗眼病的这个方法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眼病给治好了。哎呀，我就觉得这挺奇怪，挺神奇，不打针不吃药。说这是国药准字的。没有风险呢。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参加上活动了。我这个就想吧，赶紧的给我送来，我快点用上。我叫江桂琴。你记着我这名，给帮我催一催。我这眼病吧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说我这啥情况。
1: 好。
3: 我这是糖尿病都12-13年了。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我这眼睛吧现在视力可差了。 还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
1: 嗯，
3: 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哎，摸着墙，摸着门的，这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
1: 嗯，
3: 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家里人帮着夹菜。
1: 嗯，
3: 我这是啥呀？说我视神经萎缩了，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有眼前还能有点亮光，还有那个玻璃被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
1: 玻璃
3: 这老人的眼睛不舒服，老揉眼睛老是有炎症，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1: 嗯，
3: 就这么回事啊，
1: 李
3: 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
1: 好，我理解大家呀现在看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而且我听您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在以前治疗眼病当中可以说是钱也没少花，也没少遭罪，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是。
1: 其实治疗眼病吧，有一些方法呀，效果确实是有，但是方法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怎么说影响特别大呢？你像咱们从这个吃药来讲，一般吃药吧，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胃肠道消化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有一些药物对胃的刺激性特别大，对肝肾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吧，不爱吃药，担心啥呢？一吃药胃就反酸水，一吃药胃就在那堵得慌，这就是啥？这就是副作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打针呢，或者是手术，有很多人不爱选择这个方法。为啥不爱选择这个方法呢？因为破坏性特别大。那你想想，手术肯定会动刀啊，对不
3: 对？
1: 在你的眼睛周围，在你的身上拉哪个口你都不愿意。他所以说这个遭罪性特别大。那为啥说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说呀，说你看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儿个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对？
3: 对。
1: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7-8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
3: 哎呀，太好了！
1: 哎，
3: 李老师，您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那个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跟你打电话报喜。
1: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
1: 那就祝您呢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哎，再见。
4: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啊，我这个我是用上这个换眼奇方了，
1: 嗯，
5: 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盒药了。
1: 啊，马上用完了是吧？
5: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1: 嗯，
5: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

0: 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
1: 嗯，
0: 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完我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嗯，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
1: 嗯，
0: 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1: 嗯，网托啊。
0: 完了啊，这上医院一起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
1: 嗯。
0: 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
1: 嗯。
0: 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闪了。
1: 嗯，好
0: 啊，我感觉哎，这个打闪这个事儿没有了。
1: 嗯，
0: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梯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正着了，嗯，也不离了歪斜了。
1: 嗯，好。
0: 啊，等我1个多月的时候，我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1: 嗯，
0: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1: 嗯，
0: 哎呀，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1: 嗯，换了一双眼睛。
0: 啊，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啊。
1: 嗯，好。
0: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2个疗程，完还挣2个疗程呢。你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1: 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啊，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换眼七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那，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4个疗程的换眼七方用完了，你呀，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0: 啊啊，我开心挺着急的呢，
1: 哎，
0: 因为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呢。
1: 不需要巩固。
0: 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治病啊。
1: 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这就是关键了啊，
0: 哦！
1: 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哦，好，
0: 那行，哎，
1: 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啊，谢谢李老师啊，哎，
2: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脑健康。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

0: 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要提问，又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在下面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啊，最近的很多的朋友在体检之后啊，发现肺结节，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会问，哎呀，为什么会有肺结节？这发现了肺结节之后，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可以说困扰着很多人啊。关于这个话题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院长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啊。杨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呢，再次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关于肺结节的话题。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对袁院长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对袁院长可能还比较陌生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走进杨院长啊，来了解一下杨玉伦。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杨玉伦，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健康科技学会肺结节多学科诊治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胸外科临床工作37年，精通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疾病诊治，擅长各类胸腔镜微创手术。
0: 刚才咱们这个节目一开始就和大家聊到了啊，那么不少的朋友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啊，包括像这种体检呢也是深入人心。那么随之而来的啊，也有一些小小的烦恼或者困惑。那么比如呢，不少的朋友在这个体检之后啊，可能发现有肺结节。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杨院长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啊，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肺结节，为什么很多人说感觉像现在身边发现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好不好？
1: 是这样的，确实咱们现在由于对这个健康的重视啊，咱们每年都是体检啊，包括一些不舒服去医院做了检查，发现的肺结节特别多。什么是肺结节呢？其实肺结节就是在咱们做医院做一些检查，比方说照 X 光、胸片啊，或者是 CT 啊，发现的一个直径小于3厘米的密度高密度影，或者是叫阴影，这个由于它这个直径3厘米以下都是这些叫肺结节，再根据肺结节的大小有小结节、微小结节。
0: 这主要是根据它这个大小有这么一个划分。
1: 对，
0: 您刚才谈到了啊，这个直径在3厘米以下，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如果说超过了3厘米，那这个叫什么呢？
1: 3厘米以上呢就不叫肺结节了，就叫肺内的肿块或者是肿瘤。
0: 这描述就直接就变了。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您刚才提到了由于各种原因呢，造成咱们肺部的3厘米以下的这种阴影啊，那当然根据这个大小可能叫法还不一样，还有一些微小结节，
1: 对
0: 小结节等等啊。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说哎呀这个叫法没那么关心啊，但是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长结节？那么对于造成肺结节的原因啊，可以说坊间大家呢也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啊。那么作为专业人士，今天呢我也特别想请杨院长为我们的朋友们，咱们来科普一下这个肺结节它形成的原因啊，以及哪些人比较容易发现肺结节，好不好？
1: 这个肺结节的形成啊，它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一个感染或者是炎症。你比方说细菌呐、这个病毒啊、真菌呐、感染以后，它在肺部就产生了一些炎症。炎症这个时候在肺内都可能发现一些病灶。包括这个炎症感染好了以后，在肺内呢还遗留了一些 一些就像受伤以后。

0: 下一个瘢痕
1: 屁股上留下的疤，咱们怎么来理解？
0: 哎、对对对对、哦，这样你在做 CT 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些小的病灶，你可以简单的去理解成肺内长了一个小疙瘩。
1: 哦，嗯，好，
0: 嗯，这是感染和这个炎症。
1: 嗯，
0: 另外那个就是环境，
1: 环境
0: 啊、比方说咱们这个职业环境，你像这个工厂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建筑工地啊，
1: 嗯、
0: 车间呐、啊。这些环境，还有一些这个大气，你像前些年那些雾霾天，
1: 嗯
0: 啊，国内这个国外这个温哥华大学有人做过研究啊，这个雾霾天，这个 PM 二点五每升高一定的程度，这跟肺内的一些结节形成是有正向
1: 关
0: 系、
1: 哦、
0: 啊，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生活环境，
1: 生活环境，
0: 啊、你像厨房油烟呐、啊
1: 哦，
0: 啊，新装修的房子啊，这些。有毒气体可能导致肺内一些炎症、
1: 嗯、
0: 也会表现这个肺结节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年龄啊，40岁以上，其实我觉得是35岁以上、
1: 嗯、
0: 这个肺结节发现就相对了就会高了一些、
1: 哦、
0: 啊，45岁以上，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啊，你想有人就说我也不吸烟不喝酒，为什么我长了肺结节啊、
1: 嗯、
0: 特别有一些女同志、
1: 嗯、
0: 我就问了、啊，我说您今年多大了？说是我50多岁了。您看，从出生到现在，白天晚上不停的呼吸，那吸进去一些尘埃呀、啊，一些有毒有害气体啊，就可能刺激细胞增生，就叫肺结节、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你像一些肿瘤，是吧？良性的，良性瘤，啊，它也是在肺内一个结节，包括咱有特别重视的、重要的一些恶性的。在他特别小的时候，肿瘤它也是一个恶性结节，也叫肺结节啊。另外还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你比方说这个结节病啊，风湿性的在肺内它也会
1: 就比较容易形成结节，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啊，主要是这些原因形成的。
1: 您这么一讲啊，其实呢，造成这个原因这个肺结节形成的原因真的是多种多样啊，可以说特别的多。
0: 是，
1: 但是啊，
0: 嗯。
1: 可以理解，就有一点，在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众多的原因当中，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最担忧的或者说最害怕的，无疑是您刚才提到的恶性肿瘤，
0: 对，
1: 是吧、
0: 嗯、
1: 而且呢，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报道吧，啊，不少的人呢会把这个肺结节和肺癌之间呢画上一个等号。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杨院长啊、
0: 嗯、
1: 肺结节和肺癌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查出了肺结节是不是真的就像很多人担心的那样，哎呀，是不是就患上肺癌了？
0: 其实啊，这个肺结节查出来的肺结节大部分可以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啊，就是大家现在共识95%以上的都是良性的。
1: 95%以上都是良性
0: 啊，对对对对、
1: 哦、
0: 不到5%是恶性的，所以大家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恐慌。
1: 嗯
0: 啊，另外刚才您提到的肺结节和肺癌的关系啊，这个肺结节刚才大部分是良性的，只有一少部分将来或者现在一开始它就是恶性的，对吧、
1: 嗯、
0: 将来或者是恶变成肺癌了。那么可以这样要反过来说，那肺癌呢，它肯定是从肺结节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1: 是
0: 在它特别小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一个肺结节表现。
1: 嗯
0: 啊，
1: 好，
0: 所以说肺结节不一定都是恶性，但是恶性肯定是从肺结节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1: 嗯，那么其实杨院长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啊，那么有专门的这个数据的调查，大约有95%以上、
0: 嗯、
1: 是吧？咱们发现的这种肺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首先啊，这个数据让大家先吃一个定心丸，不必太过担心。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啊，虽然只有5%，可能是肿瘤相关。或者是恶性肿瘤、
0: 啊、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比例很低，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疾病可能会带来的后果确实很严重的。
0: 是，
1: 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啊，发现这个肺结节之后，医生通常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啊，说这个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呀？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或者说咱们的这个普通的听友网友也很关心啊，就是我拿到这个 CT 报告之后字儿都认识啊，但是它什么意思我看不懂，是吧？这个 CT 报告咱们应该关注哪些重点信息，我们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好的，咱们做 CT， 发现这个报告上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上面这个结节有些信息，主要是几个方面。
1: 嗯，
0: 第一，咱们要看它的大小。
1: 大小
0: 啊，大小一般来说 这个

0: 4毫米以下是可以放心的，是没什么风险。四毫米以下，咱们国内啊，这个，然后5毫米到10毫米是要重
1: 关
0: 视的
1: 注
0: 啊，要
1: 哦，
0: 关注的
1: 好的，
0: 啊。像这些有些可能是一些特别早期的，是吧？一些这个良性的，是吧？或者是说良性阶段的肿瘤，是吧？那么10毫米以上，特别是20毫米以上这个大小，一定要找专业医生去判断。
1: 就超过2厘米，就要特别重视了，
0: 其实10毫米以上，这个包括2厘米以上更要重视啊，这是大小
1: 好的。
0: 啊。第二就是密度
1: 密度
0: 啊，这个结节它分这个实性结节、磨玻璃结节，还有混合性结节啊。根据它的密度，它完全是实的啊，这叫实性结节啊，完全是虚的，就是纯磨玻璃结节。一般来说，纯磨玻璃结节它是早期肿瘤的概率相对比较高一些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混合性啊，既有实质性又有磨玻璃，这叫混合性，或者是咱们报告上会写部分实性啊，部分实性啊，一部分实性，一部分磨玻璃叫这个部分实性结节或者叫混合性，这些呢，它有可能这个恶性的概率也是相对高一些啊，而且它如果是恶性的话，要比纯磨玻璃要更应该引起重视啊。当然，混合性磨玻璃结节不见都是，有些是炎症感染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实性
1: 实性的
0: 啊，实性的一般来说它特别小，直径越小，这个危险概率越低。
1: 咱们这样吧，院长啊，因为马上快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是吧？像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这样，我们在广告之后啊，会继续请杨院长来我们介绍啊。拿到 CT 报告单之后，对于这个结节的描述，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好，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也依然为您开通。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6: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5: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6: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7: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0: 掌声掌声，
1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1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1: 不必等待，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杨院长。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

0: 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你有关于胸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啊，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关于结节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拿到 CT 报告单之后对于结节的性质这个描述有很多，那么袁院长提到了首先关注大小，那么其次呢是它的性质啊。刚才我们和大家谈到了纯磨不利结节包括这种混合性的磨不利结节，
1: 实性的
0: 那么接下来还有实性结节啊，这实性结节说明什么呢？
1: 实性结节的话，它的直径越小它的这个恶性概率越低，但是如果它是恶性的话，它会进展很快。所以说相对于刚才说纯磨玻璃结节，尽管可能大概率都是早期肿瘤，但是纯磨玻璃结节它进展比较缓慢，所以说不是说很危险，但是实性的如果是恶性化，它进展会很快。
0: 好，这是不同性质的这个结节，
1: 这是密度，
0: 密度。
1: 第三呢，咱们要看报告上它写没写它的形态，
0: 形态，
1: 形态是指它长的样子，如果这个结节它描述的这个边缘很光滑，边界很清楚，或者说是圆形的，或者有些是这个有一看它有直边，或者是一些三角形的，这些特别是一些实性的三角形的，
0: 就形态比较规则的，
1: 比较规则的，
0: 规整，
1: 一般都是这个看着比较规整。看着像就是良性的，
0: 良性的可能性就大一些
1: 啊。对对对对，再一个呢，就是说它的一个边界，你像有些它描述的有毛刺，分叶，还有一些还有内部结构有空泡，这些字眼啊，可能就是恶性的，
0: 就不太好
1: 啊。对对对对，这是第三形态，
0: 形态
1: 啊。那么第四呢，要看这个它的动态变化，比方说这个结节，它有的是对比以前的啊，有变小，或是吸收，那这有可能就是炎症，是吧？变小，大部分是，当然了，个别的、极个别的，那变小不见得都一定是良性，但是咱们说大概率，
0: 大概率事件，
1: 只要是变小或者是吸收啊，这可能是
0: 一般来讲是好消息，是吧？
1: 好消息，另外一点，假如说那相对来说它有进展，变大了，或者是它实性部分增多了，那这些或者是这个密度增高了，这些有可能磨玻璃结节密度增高了，有可能是恶性的，
0: 就提示我们要更多的注意
1: 第三点变化就是说它假如说对比以前没有变化，特别是有些两年都没什么变化了，那这可能就是个良性的稳定的是良性的。
0: 好的，
1: 所以说咱们拿到报告呢，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大小、密度、形态、动态变化。
0: 好，这说起来很简单啊，但是其实这个是特别考验这个医生的经验的，对吧？那么除了这些啊，有一些朋友这样啊，我看到来自于丰丘的焦先生啊，今年61岁。是有关于肺结节的问题啊，已经拨通我们的热线了。那这样呢，我们先来接听焦先生的热线啊，看看焦先生的情况。焦先生您好，久等了。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好嘞，焦先生，您的电话。
2: 燕院长你好。
1: 您好。
2: 燕院长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我前几天我这个做心脏这个CT了，他给我做个这个。然后拍的他的这个肺脏那个他也给我拍来了，他说的那张是那个肝化了，算是打乱了肺结节，有点结节，他说是肝化了，他说就是肝拍了，他说肝到那个地方了，
1: 钙化，
2: 他说
1: 对吧？
2: 对了，他说那个心血管内科那个医生说。没事，他说
1: 对，这是刚才我要说这个实质性里边，一个是不变化，一个是有钙化，这是可以放心稳定的，放心吧，这个一般不会有啥问题，就是良性的。
2: 他说那你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这拍这个心脏来拍，他拍来了，他说就是肝化了，他说没事，那个
1: 钙化不要紧的，您不用太担心，好吧？
0: 好，那周先生，那谢谢您，哎，杨杨，问过专家，求证过，可以放心了，是吧？哎，行行，冯焦先生，那么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里啊，也非常感谢焦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那么像焦先生刚才提到了，做检查的时候发现过肺结节，但已经钙化了，这个一般都是良性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咱们。 刚才谈到了对于这个结节，咱们要从大小、密度、形态，包括发展的趋势上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啊。那么除了我们说的这个 CT 影像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检查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结节的性质吗？比如说，不少的朋友也会问啊，说，听说还有这个穿刺活检，是吧？
1: 对。
0: 那么什么样的人咱们可能需要去做这个穿刺啊？这个我们也请杨院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一般来说啊。 这个肺结节目前的诊断良恶性啊，主要还是看这个螺旋 CT， 它的 CT 影像诊断，对对对对，这个当然包括肺结节的良恶性和有很多方面，你比方讲检查呀、化验呢，比方说咱们好多人，咱们做肿瘤标记物，这个肿瘤标记物是抽血化验是吧？肿瘤标记物对用于肺结节来说，一般说没有太大的帮助。
0: 哦，这个参考价值不高。
1: 因为结节太小，它在血液里边，这种当然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参考价值不高。另外呢，还有一些目前这几年才有的，气抗体啊，还有一些循环细胞这个异常循环细胞这个检测啊，这些对结节的良恶性也有一定的。
0: 这个指导吧，这个帮助，但是有时候它的特异性啊、敏感性还是不是说很确定。好的，那也就是说，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尽管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新的方法出现，但是啊，对于判断肺结节的这个性质来讲，那么目前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参考价值比较高的还是 CT 做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对，是吧？哎，当然还有一种，就是
1: PET CT
0: 哦 ，PET CT
1: 哦，这个比较贵的嘛哈，原来是10000多，现在已经降到5000多了。
0: 其实您既然谈到这个话题了，我们最近有不少朋友就问啊，你看都有个 CT 啊，那这个 PET CT 和这普通 CT 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普通 CT 呢，就是一个螺旋 CT 一个扫描，那 PET CT 呢，它可以加一种这个跟造影剂的一个性质，它就是看这个细胞这个代谢的情况，再加上它是一个同位素方面的，再加上普通 CT， 这样的话，相对于普通 CT， 它对结节或者肿瘤的判断呢，会能够它的良恶性判断。
0: 更加准确一些，
1: 再一个PET CT，PET CT
0: 呢，它可以看这个肿瘤是不是其他地方全身，做PET CT都是全身嘛。但是PET CT对肺结节，尤其是纯膜玻璃结节，没有什么帮助。
1: 这效果并不好。尽管它贵，但是不一定这贵的就适合。纯膜玻璃结节没有太大帮助，但是这个如果是实性结节或者是混合性结节，如果这个结节的直径超过8毫米以上，甚至1厘米以上 ，PET CT 对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鉴别作用的。好的，这是除了刚才咱说的 CT 影像这些这个对结节的也诊断的一些方式方法。刚才您还提到这个穿刺，这个穿刺啊，由于结节都比较小，有些你看一般1厘米左右，还有甚至几个毫米的。是。因为穿刺是怎么穿刺？在
0: CT
1: 引导下的是一个盲穿。对于这个穿刺，另外人呢？ 他有心脏在不停的动着，
0: 对，他在不停的呼吸，
1: 所以说，穿刺特别小，特别是1厘米以下的，可以举个例子，就像打活动靶一样，不容易打准，
0: 是，
1: 所以说，你穿刺出来的组织呢，对于这个诊断呢，你能这个穿出来不一定能穿到，
0: 不一定能穿到有用的组织，
1: 有人举个例子，我觉得挺形象的，我也跟您学一下，就是说，一个韭菜馅儿。 韭菜馅儿、肉馅儿这个一个饺子，你穿出来一个韭菜，那它就是一个素的吗？你没有穿着肉，
0: 对，
1: 猪肉韭菜是吧？咱们一穿只穿到韭菜了，你不能说它是个素的，是吧？是这么一个比喻。你穿出来肉了，那你肯定里边有肉，那就是你穿出癌细胞了，肯定是个恶性，你没穿到，你不能说它就不是。所以穿刺对这个肺结节，一个是太小不好穿，再一个。 不一定不容易穿准，所以说穿刺一般对肺结节来说不是很

0: 要需要去穿刺、
1: 哎、这些人可能会考虑要去穿刺，
0: 对，穿刺考虑他的细胞学诊断、病理诊断，
1: 好的，
0: 指导用药，
1: 好的。那所以说呢，穿刺这种方法也不是说、
0: 嗯、
1: 咱们说我想用穿刺就用啊，他、
0: 嗯、
1: 也要看适不适合这个患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依然是需要有专业的这个专家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里不少的朋友可能就听出来了啊，那专家的这个判断啊太重要了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尽量的来保证这个，或者说提高这个专家判断的正确率呢？有些朋友可能说、啊、现在我听说与这个不是只有一个科室专家了啊，有一个叫 MDT 是吧，就建议病人可以做一个 MDT，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到底什么是 MDT 啊，从这个 MDT 这个诊查当中啊，我们能有哪些获益？哎，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杨院长和我们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也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颜色艳丽代表了大吉大利的橘子。一个橘子几乎就能满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我们预防感冒，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橘子中丰富的营养成分还能够降血脂，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大有好处。另外附在橘子上的白色纤维是帮助我们消化的好帮手，建议您吃橘子的时候不要随手撕掉。橘子虽然可以常吃，但是呢一次吃的太多也容易上火，还可能让皮肤发黄，每天不要超过3个是比较合适的量。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3: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主任医师杨玉伦杨院长。那么刚才呢杨院长为大家介绍了，那么目前我们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那么其实呢这个参考价值比较高的依然是 CT 影像，是吧？那当然了，同时还有我们专家就是医生经验的一个判断。那么其实我之前到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啊去做这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现啊，包括以前在节目当中杨院长也和大家介绍过，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关于这个结节性质的判断的时候，我们看到有 MDT 啊，还有呢就是远程诊疗，这咱们一个一个来。有不少的朋友问啊，这我想给您提个建议，因为我看到医院当中呢会写 MDT，
4: 对
1: 啊，这样的英文缩写对于专业人士来讲，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就得翻译翻译了。那么杨院长，什么是 MDT 啊？
0: 这个确实很有必要哈。这个 MDT 啊其实就是一个多学科专家联合会诊，
1: 哦，多学科专家
0: 英文缩写，
1: 哎，协同诊疗，它的一个英文缩写，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行，来，那么问题来了，咱们为什么？

0: 们做这个 MDT，相对于普通的这个诊查来讲，我们的患者能够从 MDT 当中，有什么获益？这个还和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啊，其实这个多学科会诊呢，它为什么患者能获益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以前呢，咱们患者看病，比方说就肺结节来讲，他看完呼吸科，一般肺结节嘛，看呼吸科，看完呼吸科又看胸外科，可能最后还得看肿瘤科，
0: 对，
1: 一个科一科的挂号，
0: 对。
1: 啊，有时候一上午不一定能看完，是吧？那么多学科联合会诊就是一个多学科的专家聚在一起，为同一位患者，根据他患者的病情啊，来根据各个专业不同的这个角度去讨论分析这个病人的诊断啊，处理意见
0: 好，
1: 啊。
0: 那么其实大家呢，可能如果关注这个医疗方面的新闻的话，我们知道现代的医学呢，可以说分科是越来越细致，是吧？
1: 对对。
0: 哎，那么相对于每一个科室的专家，我们关注的这个深度可能是更加这个纵深，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广度哎，不见得就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对于这个结节性质的判断，虽然是依托的是专家的这种临床的经验，但是只要是人的判断，它可能呢都会有一些局限性。是吧？或者说有一些主观性。
1: 对对对
0: 那么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把多个学科，比如肿瘤科、影像科，包括胸
1: 呼
0: 外
1: 吸
0: 科、
1: 科，
0: 呼吸科，
1: 对
0: 对
1: 了
0: 吧？
1: 对对对，
0: 各个科室的专家，咱们整合在一起，这样呢，咱们说啊，打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喻，咱们说盲人摸象，每个人可能只摸到那一点点，但是只要摸的人足够多，咱们角度足够多，就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这种大象的形态，对吧？
1: 对对对
0: 那
1: 对对。
0: 么咱们这个多学科会诊，也就是 MDT，其实就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看到很多的医院可能都有这种多学科会诊，但是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除了多学科会诊之外，还有一个远程诊疗，对吧？那么听上去也很高大上哈，什么是远程诊疗呢？
1: 其实远程诊疗啊，它主要是现在这个网络很发达的哈，就是咱们在郑州、在河南这些专家一起多学科会诊啊，但有些肺结节，它异囊肺结节，它诊断还是有难度
0: 对，
1: 的
0: 特别复杂的这
1: 啊。
0: 种
1: 这时候呢，咱们可以把这些异囊病例呢和国内的权威专家，联系，利用网络联系，把患者的一些这个影像资料给他发
0: 发
1: 到，
0: 过去哦，
1: 发到，比方说咱们原来经常合作上海的张国珍教授
0: 哎，非常有名的，全国知名的专家，
1: 对对对对，然后再把这个他在他们那儿呢，在这个电脑上呢打开，给咱做一个诊断，然后呢咱们连线张教授一个会诊，就是远程会诊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比方说咱们郑州人民医院这个这些年呢也有一定的基础，一些基层医院。
0: 哦，需要帮助的话，
1: 对，
0: 是吧？
1: 哎，一些县级医院啊，这个也可以，就是他们跟同样的方式，咱们给他做一个诊断
0: 做一些
1: 和
0: 指导
1: 治疗的
0: 判
1: 指导
0: 断。哎，像您说到这儿啊，这咱们经常有句广告词儿啊，叫"科技改变生活"。其实从这个远程会诊当中，可非常好的体现这句话。你想过去如果是基层的这个患者的话，可能要跑到省城来，是吧？说咱们如果想要，比如到北京啊、上海啊这些，怎么说呢？就是更发达的一些地区的话，这个患者可能还要赶路过去，是吧？费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钱，是吧？那路上可能还得受点罪啊，但是现在不同了，咱们通过网络可以把这个信息直接分享。
1: 是的，
0: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听上去很好，无论是 MDT 也好，还是这种远程的诊疗，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会不会很麻烦？那么咱们这个 MDT 就是多学科协同诊疗，或者说咱们的这个远程诊疗，该如何去这个申请？另外，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个我想请杨院长给大家提个醒。好，
1: 这个其实这个网络现在特别发达啊，你比方说咱最简单的手机微信啊，您在国内可能国外这个都可以直接能看到人，说到听到声音啊，所以说如果准备得好，这个网络做得好，就跟对面对面的这个门诊其实像差不多
0: 对。
1: 啊。所以咱们需要，咱们如果想做这个肺结节远程会诊的话，需要提前呢把这个 CT 的数据啊，不是光拿这个纸质报告和CT 片儿胶片儿啊，必须要把这个数据，比方说现在有云胶片了啊，你有那个二维码 或者是说。

0: 啊，有些人用光盘啊，或者当然 U 盘不太适合啊，就是光盘拿过来，然后咱们把这些数据发到这个咱要会诊的专家到那地方，他们就可以很快的打开看，啊，这个是要主要是把这些准备工作要做好。
1: 行，这样啊，我们的这个编辑呢，非常的细心，也是给我们整合了一些我们的网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提问的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提问，这是我们的一位这个听友啊，说40岁男性，而且呢他有20年的吸烟史啊。他说：“杨院长，我今年40岁，抽烟快20年了。上个月在体检的时候呢，也是 CT 啊，发现右肺上叶有一个6毫米的实性结节，报告上写着边缘上光滑。”现在特别的害怕啊，是不是得了肺癌？要不要马上手术啊？还是可以再继续观察观察呢？这样吧，杨院长，因为是我们的那个朋友的微信的提问啊，我们根据这些有限的信息来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啊。
0: 刚才这位朋友说，一个是从大小来讲，
1: 六毫米，
0: 啊，特别小，属于微小的，
1: 而且这个密度也说了，实性结节，
0: 实性结节，刚才讲实性结节，密度这个直径越小。一般来说，恶性概率越低。再一个，他还说了，专门说了光滑，
1: 边缘上光滑，
0: 光滑，所以说这个可能良性的概率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他随访了2年都是这样的话，那不用这个太担心，应该是个良性的。
1: 哦，这位朋友是上个月才第
0: 哦
1: 一次
0: 才
1: 发
0: 发
1: 现，
0: 现哦，
1: 对，
0: 第一次发现的话，那首次发现的实性结节，我们呢还是要重视，这个慎重。一般来说，我们要求。3个月再会诊第二次，再做一次 CT，再复诊一下
1: 好，
0: 啊。
1: 好，倒不用现在马上就是
0: 那
1: 着
0: 不
1: 急
0: 需
1: 做
0: 要
1: 手术是
0: 啊，
1: 吧？
0: 不是良性的概率还是有的。
1: 行，我们的另外一位微信网友啊，今年55岁的一位女性啊，没有吸烟史。她说：“杨院长好，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啊，平时呢主要就是在家这个带娃做饭，说不抽烟，但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没说去年具体的这个月份啊，就去年体检的时候发现左肺有一个5毫米的膜玻璃结节，医生说没事儿啊，让1年之后再复查。那么今年复查这个结节还在，没有变大也没有消失，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啊。那这种一直不消失的膜玻璃结节到底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再做什么其他的检查？
0: 刚才我听清楚了，这个膜玻璃结节已经1年了，持续存在1年了，
1: 是。
0: 啊，一般来说，膜玻璃结节，有些是炎症啊，有些是可能早期，萌芽状态的早期肿瘤性病变，啊，但是呢，直径很小，5毫米。从直径上讲，这个膜玻璃结节5毫米，一般风险不大。像这样的结节，有些可能会持续存在，有时候3到5年，甚至8年、10年。它都变化不是太大，这种膜玻璃结节，它如果即便是早期肿瘤性病变，咱们1年复查一次，它这个变化也不会太快，所以风险不大，这可以再继续复查，
1: 好的，
0: 啊，
1: 哎，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啊，这位是一位62岁的女性，她说呢，杨院长您好啊。哦，我母亲是这个因为肺癌去世的，这有家族史啊。那么在去年也是查出右肺下叶有一个8毫米的混合膜玻璃结节，边缘啊还有点毛刺。那么当时医生就建议3个月之后再复查。我现在已经查了2次了啊，这个结节呢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但是我有家族史，就特别的担心啊，晚上睡不好觉。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尽早切除，是不是更安全一些？这样还是继续的等待，
0: 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8毫米是吧？
1: 八毫米混合膜玻璃结节啊，医
0: 八
1: 生
0: 毫
1: 建
0: 米，
1: 议3个月复查，
0: 已
1: 已
0: 经
1: 经复
0: 三个
1: 查
0: 月
1: 过
0: 复
1: 两
0: 查
1: 次
0: 没
1: 了。
0: 变化，
1: 对，
0: 是吧？像这种呢，还他刚才说还有毛刺，
1: 对，
0: 这个混合性膜玻璃结节相对来说咱们要重视，我们要看膜玻璃的边界是不是清楚，至少3个月。下一次像这种目前来说，因为没有看到影像啊，
1: 对，
0: 要我们要看这个诊断良恶性，要看影像，而这个就3个月有点时间短。还可以再观察3个月到6个月。
1: 这位朋友因为有些信息可能没有描述清楚，他说医生建议3个月复查，但是他已经复查过2次了
0: 2次了，
1: 啊，
0: 那就半
1: 已
0: 年
1: 经复
0: 了。
1: 查过2次了，对，没有这个变化，
0: 半年了，那没有变化，那像再一个，他还是应该重视，因为他又 家族史。
1: 对
0: 啊，
1: 对，嗯，
0: 所以说他如果没变化的话，那就不用急着去开这个刀，
1: 先不用急着去做手术
0: 啊。对对对对，你看他半年呢都混合性玻璃结节没有变化，应该说他即便是早期冻瘤病变，他恶性程度也不高，他进展比较缓慢，也有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啊。
1: 那么目前还是就是。和这个医生建议啊，就是还是密切观察，
0: 密切观察。比方说下一次他就可以，这个三个月或者是半年，做一次 CT 看看有没有变化。
1: 哎，其实您谈到这个复查，的确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医生呢处于怎么说，就是这个谨慎的这种态度是吧？一看确实没有变化，那么建议还是要定时的这种这种密切的观察。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这个朋友也会。有这么一个担忧，就是你看我一直做这个 CT， 一年做两次做三次，它本身是不是有这辐射是吧？这辐射会不会也对我不好啊？我不知道杨院长平时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0: 是，这个辐射是确实它是有一定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健康影响的，
1: 是，
0: 但是做 CT 这个辐射呢，可以说对健康这个影响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正常生活中，这个到处都有辐射，你像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坐高铁、坐飞机都有辐射。
1: 对，
0: 一个人一年不做任何 CT 检查，不做拍片，他受到的辐射也相当于做一次常规剂量的 CT。其实这个辐射得到放射性疾病呢，那需要很大剂量，多大呢？2000毫西弗。
1: 哦，这是什么概念？那咱普通的这个 CT,
0: 普通的一个 CT 螺旋 CT 大概2到4毫西弗，
1: 我差好几千倍，差千倍。
0: 得放射性疾病都得上千了。所以说一年做这个复查做个2-3次，对身体健康影响不大。
1: 好的，咱们说有没有影响？有，但是这个影响微乎其微，是吧？那么怎么说呢？就是咱们经常会和大家谈一句话，就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这个影响，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行，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么其实刚才通过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大家也能听出来啊，其实很多人在发现这个肺结节之后，特别纠结的一个事儿就是到底要不要手术，是吧？你说手术吧，我们知道手术本身有这个伤害，对吧？你说不手术吧，可能有的朋友又说，哎呀，这个心里边不托底，害怕啊。那么如果查出了肺结节啊，到底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再观察等待，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尽早的手术，我们这个判断标准，我也想请杨院长借着我们今天节目的机会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其实查出了肺结节，手术不手术啊，这个咱们国内的有很多共识啊、指南啊，但是共识指南现在也有时候不是说，这就像咱们那个导航一样，你不一定不能全信，
1: 就每一个人是有一些个体差异的。
0: 对对对对啊，你像这个结节，咱查出来，磨玻璃结节一般来说比较淡、比较小，那你就可能它风险不大，医生第一次会告诉你，3个月到半年来复查。有些实性结节你随访2年的都没变化，那比较稳定了啊，大概率应该是良性的，那就可以放心的每年做一次 CT 啊。那有些呢，一开始发现一看它就是一看它那个样子长得都比较凶，像早期肺癌啊，混合性结节又有分叶，又有这个胸膜牵拉，又有空泡，这些恶性特征，那医生可能第一次告诉你，你这个可能是恶性，就让做手术了。所以在这方面，这个简单的说吧，咱们刚才提到了，咱们国内权威专家张国珍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在肺结节随访过程中很简单的四增，出现这四增了，你就别随访了。
1: 就考虑手术
0: 啊，考虑手术。
1: 哪四增呢？
0: 第一，这个增大，在随访过程中，这个磨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结节增大了，增大是多少？是增大超过2毫米以上比方说它增大，再一个就是变实，这个磨玻璃结节它原来这是很稀疏，它里边出现了实性成分了，或者是密度增高变实了原来是比较虚的，现在比较实，这是第二是这个第二增。第三呢，就是说做增强 CT， 出现要强化了，这是第三。第四呢，这里边有磨玻璃结节里边有血管， 这个血管明显增粗了。

0: 这第四增，出现这四增了就别随访了。
1: 是出现其中的一项，还是同时
0: 任何一项？
1: 任何一项，咱们都建议要
0: 啊，对对，啊对对。
1: 行，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因为本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准备了很多问题想和大家去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今天啊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杨玉伦院长啊，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答疑解惑。这样啊，在以后的这个日子当中吧，如果说您时间允许的话啊，我也会邀请您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0: 好，谢谢。
1: 行，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5: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

0: 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

0: 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100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换眼奇方啊，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呢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 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视、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乳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障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它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

0: 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奇方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奇方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它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奇方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奇方，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制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这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奇方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嗯，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奇方。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
3: 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说我用了那个换眼奇方以后哈，
0: 嗯，
3: 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

0: 看见了，哎，就康复了呢，你说。嗯嗯，好，也当初啊，我在没听到您的换期完以前啊，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嗯，白内障啊，嗯，玻璃体混浊，嗯，黄斑变性啊，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嗯。
1: 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的就跟那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
0: 嗯，
1: 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嘛，给我难的，眼呐、疼啊，什么都分不清，长，
0: 嗯，
1: 你不成瞎个整，看不见。
0: 嗯嗯
1: 啊，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了您这个换眼期方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四个疗程的吗？
0: 嗯，
1: 买了四个疗程，我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
0: 这不就像黑嘟嘟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吗？嗯嗯，
1: 哎，就觉得放开了。嗯，
0: 好。
1: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这是心灵的窗户一样，不是吗？
0: 嗯嗯嗯。
1: 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的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
0: 嗯。
1: 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嫩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
0: 嗯。
1: 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
0: 嗯。
1: 哎，看你可清楚了。
0: 清晰了啊。
1: 对呀，嗯，哎，你说，特别是晚间越来走道哈，就跟那个吊颈似的，三一脚浅一脚，哎，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
0: 嗯，
1: 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0: 嗯，好，
1: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上那人儿，影影绰绰，像雪花一样，
0: 嗯，
1: 哎，你看现在吧。 用了三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0: 嗯，
1: 我全看在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看得可清楚了。
0: 嗯，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我这心里啊，真的可亮堂了。
0: 嗯，
1: 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
0: 嗯，
1: 我眼睛能看见了，
0: 对，
1: 到哪就不用说是跟人家床架子碰着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0: 嗯嗯嗯，
1: 啊，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 只有那个0.1和0.2。
0: 嗯，根本就跟他瞎子差不多了。嗯，
1: 嗯，你看我现在吧，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8。
0: 那你这视力恢复的很好啊。啊，
1: 也是啊。
0: 嗯，
1: 哎，所以我这心里吧，真的跟你说的时候，我可高兴去了。你说，
0: 嗯嗯嗯，现在心情好了。
1: 李老师，在我不买四个疗程的吗？
0: 嗯，
1: 我现在吧，我停药有半个月了，稳定两个月了。
0: 啊，都已经停药了是吧？
1: 啊，是啊。
0: 嗯。
1: 我今天吧，我就跟您一个是汇报一下啊，我这个眼病的情况哈。
0: 嗯。
1: 再一个吧，我这不刚才听说有活动吗？
0: 嗯。
1: 有活动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眼睛吧治好了，什么都能自理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跟我弟弟吧，眼睛也有病。
0: 啊，弟弟眼睛也不好。
1: 啊，是啊。
0: 嗯。
1: 你说我弟弟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吧就是糖尿病。
0: 啊。
1: 糖尿病都得有个八九年了。嗯。也这也白内障，咱也不用说了。
0: 这个眼底出血，
1: 哦，眼底出血，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痛痛红的一片呢。
0: 嗯，
1: 再一个咋的呢？还有角膜炎呐，你说眼睛一样啊，疼啊，胀啊，哎呀，一天也那么滴答来的，你说呀？
0: 嗯嗯嗯。
1: 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这眼睛这么好了，我一听还有活动，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这个活动你说这么紧张，你说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您能不能帮我给我弟弟订一份呢？
0: 嗯嗯嗯，您呢是咱们这老患者老朋友了。 也是咱们这个换眼期方它的一个受益者了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停药了，稳定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说明了这个换眼期方啊，你用对了，这个方法选对是很重要的啊。你像你弟弟他这个眼病，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哦，
1: 是
0: 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呢，其实这个眼睛它是怎么了呢？ 白内障之所以出现混浊，是因为晶体里边的那些垃圾物、代谢物啊排不出去了，眼底的通道堵了，眼毒就排不出去。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对这个出血点。 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 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

0: 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呐、啊，就涩呀。这个病就是在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幻眼奇方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得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哦。
1: 那对对，
0: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哦。
1: 啊，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0: 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1: 好
0: 、
1: 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
0: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0: 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吗？我寻思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0: 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啊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这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说这个幻眼奇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这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这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0: 不打针呢，
3: 不
0: 手
3: 术。
0: 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这家我听挺高兴。我听3-4天节目了。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花了8000多。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我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 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是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视力可差了，就到0.2、0.3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我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你说就是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有你真没招。
0: 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3: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上过眼药，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就是维持。
0: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这个眼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眼压的药去扩血管，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啊，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咱们呢就是青光眼的人，大家你记着，你之所以眼压高，是因为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你的眼压它就会出现什么呀？升高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循环系统给它打通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顺畅，那你的眼压肯定会居高不下。你眼压再这么居高不下的话，35达到40意味着什么呢？人的眼压正常是多少啊？12到20之间。那你35、40了，这就相当于人的血压高到200多了。危险不危险？是不是？那高到200多的血压容易导致人出现脑梗，那你高到40的这个眼压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暴盲，就失明了啊。所以说你眼压再这么高，那你的眼睛离失明那就是危险了啊。
3: 再一个也怕手术啊，你说这手术要是干啥了，把眼睛整瞎了咋整？心里一点底儿没有。
0: 手术吧，现在是一个西方医学当中最快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呀，跟咱们科研小组进行这15年的这个研究研发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一定要上美国呢？咱们得换眼齐方啊，你看这里边全都是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咱们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从病根上去治，但是我们也得结合一个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就是不一样的，他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
3: 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上心了，我先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0: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心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4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3: 那挺好，那报上名呗，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
3: 打的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那我打那个电话，赶紧先抢名额。
0: 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3: 哎，谢谢你啊，哎，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4: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红眼道。

0: 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各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病患者。
3: 嗯，欢迎你啊。
2: 哎，这个换西方啊，效果挺好的。
3: 嗯，
2: 我这个买4疗程了，现在还剩1.5颗药了。
3: 嗯。
2: 哎，现在这个眼睛现在去治疗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现在。
3: 嗯嗯嗯。
2: 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都得都快20年了。
3: 啊，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2: 对，然后吧，最后有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这个眼底出血。
3: 嗯。
2: 我还有玻璃体混浊还。
3: 嗯。
2: 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个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的。
3: 嗯。
2: 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吧，说的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
3: 嗯。
2: 而且吧，说的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
3: 嗯。
2: 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
3: 嗯。
2: 不想做，孩子们说那不做咋整啊？这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的生活受影响啊。
3: 嗯。
2: 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换西方，他单位有个同事，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
3: 啊、
2: 嗯。哎，他说你不用那么积极，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的。
3: 嗯。
2: 他说这医生就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3: 嗯。
2: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幸运，我亏了没做，这么的开始，孩子买回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3: 嗯嗯嗯。
2: 哎，用了2-3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3: 啊。
2: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3: 嗯。
2: 对，等于用了7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3: 嗯，好。
2: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先还清晰了，还。
3: 嗯。
2: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现在可遇到好药了。等他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面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这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3: 嗯嗯嗯。
2: 等到2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3: 嗯。
2: 哎呀，我一看这回可真遇到好药了。
3: 嗯嗯嗯，那个雾逐渐。
2: 这真话，我用这时候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3: 嗯。
2: 哎，这回好了以后，现在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3: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2: 真的，
3: 嗯，
2: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3: 嗯嗯嗯，好。
2: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3: 嗯。
2: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40岁的那个年龄似的、嗯，
3: 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就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这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
2: 嗯。
3: 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发障的呀？
2: 对，
3: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3、4次、7、8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 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

0: 你不止
1: 对呀、啊。
0: 住，他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他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筛子孔一样。后来大夫
1: 就
0: 告
1: 是，
0: 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什么意思呀？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
1: 对。
0: 治病得讲究方法。你看换眼奇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15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啊，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了，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呀，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1: 对，也是提高。现在我这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0: 嗯，好。
1: 我原来这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你看
1: 你
0: 这
1: 现
0: 个
1: 在视
0: 视
1: 力
0: 力
1: 提
0: 多
1: 高
0: 明
1: 这么
0: 显。
1: 多？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我这情况我挺着急，你立了这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买点，需不需要现在？
0: 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
1: 啊
0: 你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啊！这行，我听你的，李老师，那
0: 哎，
1: 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
0: 你
1: 行。
0: 呀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换眼奇方给你治好了，哎，好了，你
1: 那
0: 就
1: 好
0: 放
1: 了，李
0: 心
1: 老师，
0: 停药啊。然后
1: 行
0: 呢，
1: 了。
0: 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哦。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行不
0: 好
1: 行？
0: 嘞，哎，
1: 您
0: 那就
1: 挺忙
0: 祝
1: 的，
0: 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吧，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李老师，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从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现在这个换眼奇方啊，4个疗程我用3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换眼奇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大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4: 行，
0: 哎，
4: 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你说得比较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哎呀，眼压高都达到46了，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儿的啥飘来飘去，

0: 玻璃鞋浑浊，后期呀、啊、这个走道啥、啊、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哎不正当啊，
1: 嗯
0: 啊，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
1: 嗯、
0: 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啊、
1: 嗯，
0: 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1: 啊、
0: 你基本上就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
1: 嗯、
0: 光啥的这样似的。
1: 嗯嗯嗯、
0: 哎、
1: 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 0.05的视力了、
0: 嗯、
1: 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
0: 嗯，
1: 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
0: 嗯。
1: 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0: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
1: 嗯、
0: 还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
1: 嗯，
0: 哎，那个，所以说那个，用药啊，那、这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啊，他那点那水啊，
1: 嗯，
0: 不行，嗯、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
1: 嗯，
0: 哎呀，那时候老苦恼了，
1: 嗯，
0: 哎，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换眼奇方选对了，
1: 嗯
0: 嗯，也就是两三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得舒服了，哎，不疼不胀了。
1: 嗯，好。
0: 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达到14-15了。
1: 嗯，好，
0: 嗯，
1: 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
0: 啊，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高天天精神头就来了。
1: 嗯。
0: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东西啊，
1: 嗯、
0: 不是像以前的变形了。
1: 嗯。
0: 哎，周围的东西啊，这个看的，比较这个正常了。
1: 嗯
0: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那小黑点啥的就下去了。
1: 嗯，
0: 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
1: 嗯
0: 嗯，逐渐的、啊、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
1: 嗯，
0: 自己这个瞅东西也见清亮了。
1: 嗯，
0: 视野逐渐的也扩宽了。
1: 嗯。
0: 啊，也能走出家门了。
1: 好，
0: 嗯，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
1: 嗯，
0: 哎呀，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
1: 嗯、
0: 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哎呀，这非心里非常敞亮。
1: 嗯，
0: 啊，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这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1: 啊、哦，好。
0: 嗯
1: 嗯，生活当中
0: 这
1: 件事都能做。
0: 四个疗程啊，才用三个疗程。
1: 嗯，
0: 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1: 嗯，
0: 现在。就这个视力啊，
1: 嗯，
0: 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
1: 嗯、
0: 一个眼睛0.8以上了。
1: 嗯，好，嗯
0: 啊，哎呀，没想到啊，我70岁啊、
1: 嗯，
0: 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睛，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
1: 嗯嗯嗯
0: 啊，显得年轻啊，就、
1: 嗯、
0: 像那个50多岁似的。
1: 好。啊，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可能得3-5天、7-8天，哎，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你病情多长时间了？你说这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呀、啊、方法选的不对，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他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了吗？没有，
0: 治不了
1: 啊！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
0: 是
1: 啊，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2滴才能管用。
0: 是
1: 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你病根在那扎着呢。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的病。
0: 是啊。
1: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吗？
0: 一样一样。
1: 是不是？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 是不 是,、
0: 啊、
1: 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
0: 嗯、
1: 你看这个。

0: 眼提防。
1: 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啊，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呢，手术费呀，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
2: 是啊。
1: 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
2: 嗯。
1: 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通你的眼道，让你这个药能进去。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2: 是。
1: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
2: 不滴了。
1: 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子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的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这不就是跟换了一双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2: 年轻了，是是是。
1: 嗯、好啊。
2: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
1: 嗯、
2: 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
1: 嗯。
2: 就是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这、买两辆送两辆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
1: 嗯，
2: 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1: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
2: 哦，
1: 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2: 哦，
1: 哎，虽然吧，现在活动是省钱。
2: 嗯，
1: 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
2: 是是。
1: 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
2: 嗯，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好了，
2: 再次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2: 哎，再见。
1: 嗯，
3: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先让你帮忙啊。
1: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4: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哎，
4: 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
1: 啊、
4: 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
1: 嗯、
4: 啊。这个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1: 好。
4: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
1: 嗯、
4: 啊。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
1: 嗯。
4: 这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1: 嗯。
4: 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1: 嗯，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定，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的，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4天。

0: 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哦，
1: 是是，嗯，哎，这个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0: 哎，
1: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
0: 嗯，
1: 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0: 嗯，
1: 我听你讲啊，这个你这个治疗眼病的这方法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眼病给治好了，
0: 嗯，
1: 哎呀，我就觉得这挺奇怪，挺神奇，
0: 嗯，
1: 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1: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1: 没有风险呢，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1: 我这个就想吧，赶紧的给我送来，我快点用上，
0: 嗯，
1: 我叫江桂琴，
0: 哎，
1: 你记着我这名，给帮我催一催，
0: 哎，
1: 我这眼病吧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说我这啥情况。
0: 好，
1: 我这是糖尿病都12-13年了，
0: 嗯，
1: 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0: 嗯，
1: 我这眼睛吧现在视力可差了，还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
0: 嗯，
1: 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
0: 嗯，
1: 哎，摸着墙摸着门的，这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
0: 嗯，
1: 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家里人帮着夹菜。
0: 嗯，
1: 我这是啥呀？说我视神经萎缩了，
0: 啊，
1: 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有眼前还能有点亮光，
0: 啊，
1: 还有那个玻璃被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
0: 玻璃
1: 这老人的眼睛不舒服，老揉眼睛，老是有炎症，
0: 啊，
1: 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
0: 嗯，
1: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0: 嗯，
1: 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1: 李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
0: 嗯嗯，好，
1: 嗯，
0: 我理解大家呀现在看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而且我听您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在以前治疗眼病当中可以说是钱也没少花，也没少遭罪，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是，
0: 其实治疗眼病吧有一些方法呀，效果确实是有，但是方法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怎么说影响特别大呢？你像咱们从这个吃药来讲，一般吃药吧，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肠胃胃肠道消化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有一些药物对胃的刺激性特别大，对肝肾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吧，不爱吃药，不爱吃药担心啥呢？一吃药胃就反酸水，一吃药胃就在那堵得慌，这就是啥？这就是副作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打针呢，或者是手术，有很多人不爱选择这个方法。为啥不爱选择这个方法呢？因为破坏性特别大。那你想想，手术肯定会动刀啊，对不
1: 对？
0: 在你的眼睛周围，在你的身上拉哪个口你都不愿意。他所以说这个遭罪性特别大。那为啥说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说呀，说你看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个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7-8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
1: 太好了，
0: 哎，
1: 李老师您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那个，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跟你打电话报喜，
0: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
1: 哎，
0: 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李老师，谢谢，
0: 哎，那就祝您呢，
1: 哎，
0: 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
0: 哎，
1: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 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我这个我是用上这个惠金方了。
0: 嗯。
4: 用了，我买了4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盆药了。
0: 啊，马上用完了是吧？
4: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0: 嗯。
4: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
0: 嗯。
4: 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4: 完，我还有眼底出血。
0: 嗯。
4: 嗯，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
0: 嗯，
4: 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0: 嗯，网
4: 托啊。完了啊，这上医院一起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
0: 嗯。
4: 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
0: 嗯。
4: 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嗯嗯。
4: 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1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闪了。
0: 嗯，好
4: 啊，我感觉哎，这个打闪这个事儿没有了。
0: 嗯，
4: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梯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正着了，也不离了歪斜了。
0: 嗯，好。
4: 啊，等我1个多月的时候，我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
0: 嗯、
4: 啊。
0: 嗯，
4: 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0: 嗯，
4: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0: 嗯，
4: 哎呦，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0: 嗯，换了一双眼睛。
4: 啊，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啊。
0: 嗯，好。
4: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2个疗程，完还剩2个疗程呢。你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啊。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换眼奇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那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4个疗程的换眼奇方用完了，你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
4: 啊、
0: 你就不需要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4: 啊啊，我还心挺着急的呢、
0: 哎、
4: 因为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呢。
0: 不需要巩固。
4: 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
0: 啊、
4: 就是为了治病啊。
0: 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这就是关键了、
4: 嗯、
0: 哦。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哦
4: 哎、
0: 好，
4: 那行，
0: 哎，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
4: 哎、
0: 再见
4: 啊，谢谢李老师啊、哎、
3: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 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学生来和我道别，他刚刚博士毕业，要去上海工作了。临走的时候来看看我，满脸的高兴。年轻人和老人真是不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往外走，年纪逐渐大了，思想就变了，觉得在哪儿也不如在家好，所以老话说故土难离，大概就是这样的，待久了身体和心理都依赖这片土地，依赖原有的生活。可是年轻人他对生活充满了新鲜和好奇，所以他总想接触新的东西，去新的地方，感受新的文化，总是在变， 他们也能适应。这事放在老年人身上就很难，老年人最怕病。我有位邻居比我小20岁，叫文丽，文丽的儿子生了孩子，两口子都上班，没办法照顾孩子，就让母亲过去带孩子。文丽也不愿意去，毕竟自己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放老伴一个人在家他也不放心。可是儿子已经打电话了，不去是不行的，他也想看看孙子，也想帮儿子减轻一点负担。儿子在广州工作，结识了女朋友，就在广州成家了。这两年工作很上进，也买了房子，以后就定居在广州了。儿子跟他说过很多次，让他们到广州生活，就这一个儿子，将来一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可是文丽舍不得家，又觉得自己和老伴生活也能自理，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所以一直没去。他觉得自己和老伴单独过，生活很自在，以后即便动不了了，就在家附近找个养老院，也不去给儿子添麻烦。父母就是这样的，永远在替子女着想。可是这次生了孙子，孩子需要照顾，儿媳妇也需要照顾，所以无论如何都得去的。走之前，文丽给老伴安排好了生活的事宜，怕他一个人吃不好，还给老伴写了一个菜谱，腌了一点咸菜。尽管恋恋不舍，可还是得走。到了儿子家，看见大孙子一路的辛苦，想家的感觉就都消失了。孙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一笑还有两个大酒窝。看见儿子，看见孙子，文丽很高兴，可是也很辛苦，每天不仅要照顾孩子，伺候月子，还得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早上5点多就得起床，做儿子的早饭，做儿媳妇的月子餐，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洗洗涮涮，一天没有闲着的时候。半夜只要孩子一哭，文丽马上就起床，把孩子抱出来哄。儿子还要上班，他怕打搅儿子睡觉，儿媳妇在坐月子，文丽也不想让他太劳累，所以孩子只要一哭，文丽就赶紧起来抱孩子，常常是每天只睡3-4个小时。文丽想啊，自己来了不就是干活的吗？所以什么活都抢着干，儿媳妇说什么是什么，只要儿子好，儿媳妇好，他就知足了。自己辛苦点没什么，在广州的时候每天忙忙碌碌的，虽然累，但是时间过得很快，闲下来的时候文丽都会想家，想老伴儿。其实家里除了老伴儿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老年人就是思乡情切，到了一定年纪了，就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广州哪也不熟，就连去买菜都会语言不通，邻居也都不认识，想找个人说话也很难，生活里也有很不适应的地方。文丽是北方人，儿媳妇是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文丽很认真地在网上学习月子餐，

可是做出来的还是不合儿媳的口味，每次做了一大堆，儿媳妇只吃一点点就不吃了。文丽只好端下去，媳妇吃的不多，奶水也不好，孙子也遭罪，文丽是又着急又自责。身在千里之外，文丽还特别的担心老伴儿。文丽不在家，老伴儿一个人也生活的没意思，吃饭总是对付一口，也总是心烦失眠。有时候两个人开玩笑说，老了老了还分居了，搞起年轻人那一套，距离产生美了。说的时候俩人都笑了，可是挂了电话都偷偷的抹眼泪，想家想老伴儿。文丽吃不好又睡不好，情绪紧张，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症状。最开始是心慌胸闷，他以为是累的没在意，后来又开始身体乏力，没劲儿，睡不好觉，他也以为是累的，也没在意。在广州待了三个月，正赶上伏天，广州的伏天热得离谱，30多度，热空气裹在身上躲都躲不开。文丽总觉得胸闷上不来气，开空调倒是凉快很多，但是一开空调，文丽就开始手脚冰凉，还偏头疼。她还不知道她已经得了心脏病，劳累，饮食不适应，心理负担大，让本来就处在疾病高发期的文丽出现了问题。直到一天晚上，他睡在床上，胸口疼醒了，他感觉自己要窒息了一样，气也喘不上来，话也说不出来，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自己胸口似的。情急之下，他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水杯，儿子听见了，过来一看，发现不对，打了120。那是文丽第一次发作心绞痛，那次她才知道心绞痛是这么的可怕。到了医院打了针吃了药，没多大一会儿文丽就过来了，也就回家了。知道自己得了心脏病后，文丽的情绪更低沉了，儿子也算细心，看出了母亲的变化，再加上母亲的日夜操劳，他也觉得很愧疚。孩子也过了百天了，儿子就给母亲买了机票，送母亲回了家。回到家之后，文丽来找我说，胡老，快给我治病，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得心脏病。我说，病可不讲情分，谁弱他欺负谁，年轻人熬夜没事儿，老人熬夜那就是不行，因为身体素质、身体修复能力是不一样的，老了还想像年轻人一样体力无限，那不可能了，得了病是轻的，没要命就不错了。文丽心脏病刚得上，虽然心绞痛发作的挺吓人，可是毕竟还没有那么严重。老高向来就不多，所以我没有给他拿半年的量，只给他拿了4个月。吃了老高2个多月，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心慌气短的症状也没有了。文丽说，人不服老是不行了。年轻时候我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还得上班，都挺

过来了，现在差远了。我说人老了就得服老，得承认老人和年轻人不能比，年轻人累了睡一觉就好了，老人呢睡两天也好不了。到了50岁以后，人的精气神，人的能量，人的自愈能力，修复能力，全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个您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也得承认。再加上精神压力大，睡不好觉，心脏是最先受影响的。所以好几种影响加在一起，这病自然就来了。凡事有失必有果，什么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是有原因的。幸亏他治疗的及时，现在治好了，以后也不会犯病，不用担心了。这一点在服老高的人应该都有体会。老高不是顶药，吃一天顶一天，不吃了立马就玩完，不会的。用老高治病，只要您功夫用到了，会收到一劳永逸的效果。病得轻的吃4-5个月就完事，轻易不会再犯。重症患者半年-1年吃下来也能治个8-9不离10，到时候只要身体舒服了，把老高停掉，不需要依赖他，也能护你周全。所以老高跟传统的治心绞痛、心肌缺血、降糖药、降压药不一样，不用成天倒被子的吃，吃到量了停药，病就能好。将来一旦有反复，再稍微吃一段时间，少吃点又能好。所以吃老高治病跟过去吃别的药是两股劲儿，您亲自体验自然能感受得到。另外再有一点，咱们老年人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年轻人觉得在哪儿都能生活，买菜做饭不都是一样的吗？可是他不懂老年人，人越老越念旧，越离不开家。可是为了孩子，当父母的只能舍去，只能牺牲。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是这样的，离开了自己的家，到了儿子或者女儿的身边，生活习惯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需要适应，心情也需要调节。熟悉的环境变了，熟悉的人没了，会感觉特别的孤单，无依无靠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咱们老年人离开家换了地方就容易生病。人老了本身就脆弱，生活上有了大变动，情绪上有了大变动，对健康自然就会有影响。所以为人子女真的应该站在老人的角度想一想，什么是对父母好的，什么是父母需要的。其实我觉得万事万物都离不开本源这个概念。本和源讲的是什么？本就是基础根基，刚刚硬的基石。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啦。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啦。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绞痛、心梗、反流、心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啦。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

0: 账亏本啦。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怎办？补上去就完事儿了，是最简单的道理。但是补的时候不能乱补，不能一听说啥玩意儿好就哐哐的往肚子里造，恨不得把全天下所有的补品都扔到肚子里，那不行。胃肠消化不过来就乱套了。所以说，浇花得浇根，浇人得浇心，治病得把药的功能用到源头上，用到肾结的位置，这就是本源疗法。在补的同时往源头上补，以源补源，不浪费，不耽误时间。那么老高靠啥治病？就靠本源疗法给人治病。回归身体的本源，你先天带来的和后天润化出的那点能量、气血和精髓，就是本源，就是根。根扶正了，得到滋养了，邪就不存在了，这是治病。生活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年轻人靠自己的本事闯出去了，在自己喜欢的城市扎了根，从此开始成家立业，开始自己的生活。可这是你的根，不是父母的根。父母的根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相处了半辈子的邻居，熟悉的菜市场，熟悉的公园，一切都是熟悉的。熟悉的环境会给老年人一个无法替代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根，这个根不能轻易动，一动必然伤身伤心。所以呀，当子女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老人的根，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生活才是最好的。我研究中医中药一辈子，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本源疗法？因为我明白，万事万物都要追根溯源，都要重视根本。只要找到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没有想不明白的理，也没有治不好的病。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就像一种病有一种药一样，本源疗法解决心脑血管疾病是从根解决的，它不会见影，吃上就让你心不闷气不短了，它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解决的都是根源性的问题。本源疗法给大家伙解决心脑血管病，恢复患者本源，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该什么样就恢复成什么样，生活上、工作上啥都不耽误。另外，既然说到情感层面，那么我就问大伙儿一句：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根是什么啊？是骨肉相连，是不可分割的爱。可是这个爱不是单向的，不应该仅仅是父母爱孩子，孩子也应该爱父母。龙应台曾在《目送》这本书中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志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龙应台写得很好，我们不就是这样看着孩子长大的吗？孩子一点点长大了，有了独立的思想，有了独立的生活，和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看着他求学工作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也当了父母，父母既为儿女感到高兴，也是非常不舍和牵挂。所以儿女的一声召唤，无论天涯海角，父母也都会去，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父母。可是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一味的索求，要知道人都有老了那一天，上岁数的人他们需要歇一歇了，他们也需要关心和爱，子女要是能给到这些的话自然就好，要是给不了就别添乱了，让老人静静的安心的守住自己的根本，守住本源，守住自身的健康吧。好，今天就说到这些，留出时间多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啊，
3: 胡老，我特别想跟您通通话。
0: 是吧？
3: 我从您开始讲我就跟着听。
0: 是吧？好，谢谢你的热爱啊。
3: 应该的，你说原来吧，我这身体啊这儿疼那儿疼的，我都不想活了。
0: 嗯，
3: 真是不想活了，但是就是听您讲课呀给我这思想打通了。
0: 这是咱们的缘分，您说的是吧？
3: 是，
0: 也是您
3: 对
0: 我们的好高的缘分。
3: 对对
0: 对，是不是啊？啊，
3: 对。胡老，我跟你说说咋回事吧。
0: 啊，
3: 我呀有这个风湿病。
0: 嗯，
3: 得病之后吧，是饭也吃不下去，觉也睡不着。
0: 嗯，
3: 那也说不上到底是哪儿疼，就连头上也不好受。
0: 嗯，
3: 就这俩手啊都疼，都变形了，完了还怕冷。
0: 啊，这看起来就是一种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对吧？啊，
3: 是是是，
0: 以四肢的末端为首，然后到波及到全身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您说呢？啊，
3: 是。是是，这手变形还不算呢，其实我就一个眼睛，就这个右眼呢、是我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织布不小心把我这眼睛扎坏了。
0: 哦，受过伤。
3: 对，再一个呢是我十七八的时候替母亲出工去，这腿摔着了，错骨缝了。
0: 嗯嗯嗯，
3: 完我回家吧也没跟他们说，也不敢说，走道就是一辣一辣的，还落下残疾了。
0: 嗯，
3: 哎呀，我以前呢那遭老罪了
0: 啊，
3: 也没少受苦。
0: 嗯，
3: 虽然说现在这条件好点了，生活怎么的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
3: 但是你说这病就找上来了，这啥也吃不下去，肉不能吃、水果不能吃、然后这身上吧感觉也发凉
0: 啊。
3: 就是生我小女儿的时候呢我着的凉，坐下的毛病就是浑身都疼，那手腕吧都变形了，就这风湿骨病，就这俩腿玻璃盖，就那左腿顺着骨缝里长着，那叫骨质增生啊，长出了骨头吧。
0: 对对对，
3: 我就是用手摸都能摸着。
0: 嗯嗯嗯，

0: 这手都不敢自己攥拳头，拿啥不敢拿，
1: 嗯、
0: 擦个地也都不敢擦。
1: 这骨关节的问题很严重啊，是不是、啊嗯？
0: 是是，胡老啊，我就打用上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情况好点儿的、
1: 嗯，
0: 你就走道啥的都感觉有精神了，不上喘了。嗯嗯
1: 哎、
0: 要不然我走个道啊，气喘吁吁的，这走不了道啊，这都是他给我救了。
1: 嗯、就是啊，啊，这是您对他的缘分呐、啊，啊。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用俩多月的时候吧，我这关节都没那么疼了，也愿意多下地活动活动了。
1: 嗯嗯。
0: 尤其是这个手没那么硬了，这关节盖、
1: 啊、
0: 哎，也敢微微的打弯了。
1: 嗯，
0: 哎呀，这变化是一个比一个好，胡老，这都是您救了我命啊！
1: 啊，这是您的缘分的啊，所以说老高真正能解决问题，您已经体验到了是吧？好，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是，现在老高、
1: 嗯、
0: 我马上就用到十个月了，
1: 哦，
0: 你看我这早上起来也不用说再抹点酒揉了，这都不用了，
1: 嗯嗯嗯，
0: 哎，这手这现在可软乎了。原来就这个左膀子疼右膀子疼、
1: 嗯、
0: 都是风窜的，窜哪哪疼、
1: 嗯、
0: 窜腿上疼，窜哪哪疼啊，反正就是
1: 哎、
0: 我这我就吃这个好膏，就从这吃这个以后，哎，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窜了、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嗨、哎、是还有吧，我就从吃这个好膏，我睡眠也好了、
1: 嗯、
0: 以前那就是下地下黑就折腾，搁床上睡一会儿吧，完了还得上那个炕上睡去、
1: 嗯、
0: 也说不上是怕冷，也说不上是怕热，折腾了就说吃上这个火膏啊，哎呀睡眠还挺好、
1: 嗯、
0: 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嗯嗯嗯，你看看
0: 反正胡老、
1: 啊、
0: 我这辈子遭不少罪，年轻的时候遭罪，上岁数了还得病，我老伴又走得早，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还查出我有这个高血压。
1: 哦，还有高血压、
0: 哎、
1: 你看看。
0: 你想想啊，我今年69马上70了。
1: 啊，
0: 这身体还这么不好，要是没用上这老膏，我现在也是听天由命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以前高压都得在150以上，低压100多。
1: 啊，
0: 咱家孩子给我买的这个降压药啊，我吃上也不好使，该打迷糊还打迷糊。给我吃的呀，看着药都恶心的，那也得吃着，没招啊。
1: 嗯，
0: 现在我用上这好膏，不光是把我这个要了命的这个风湿骨病给我治好了，还把我这个血压也控制的这么好。
1: 嗯，
0: 可算不用吃那些药了。
1: 那可不是嘛，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
1: 嗯、
0: 我现在血压呀，高压都降到130多。低压也都在80左右，
1: 那
0: 已经是正常了。
1: 嗯，
0: 是是是，哎呀，太好了、
1: 嗯。那么这些个问题为什么出现了啊？就是因为您身体的本源亏损了。那么您用了好膏，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转变？在过去您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些方法，走了那么些路，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是病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本身的能量、气血、精髓啊亏损了，所以说越来越严重。您正好遇上了这个老高，用上了它，把这个本源回归到这个状态，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
0: 嗯、
1: 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老高和他们以前您所用的这些药方法不同的一点就在于这儿，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是这样、
1: 哎、好，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谢谢您。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再见、
1: 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

0: 7-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您看，您十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2: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呐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个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2: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2: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那和那个屁股那吧，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您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2: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2: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得到，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把这个手啊在手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2: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

0: 强地松、脱霉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1: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吃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0: 就是
1: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0: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1: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宝膏效果特别好。他说，
0: 哦，
1: 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0: 开始用宝膏了是吧？
1: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了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只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0: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有这种决心了，
1: 试一试，到底怎么样，
0: 嗯？
1: 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的控制不了。
0: 嗯，你看不痒了是吧？嗯，
1: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
0: 嗯，
1: 挺好。
0: 嗯嗯嗯，太好了。
1: 还有
0: 啊，
1: 胡老胡老，我跟
0: 你
1: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老哥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个带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0: 太差
1: 了，
0: 是吧？
1: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好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以前好多了，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0: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不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广告，
0: 啊，
1: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0: 啊，
1: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
0: 就是，
1: 一传十，双百的。
0: 对对对对，好。哎，
1: 我已经是这个广告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叨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好高呢。
0: 说
1: 句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这个，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好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古老。
0: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火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

0: 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老高的作用啊。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啊，嗯。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0: 哎，
1: 给您做做宣传，因为这是祭福。
0: 嗯，没错。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3: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3: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一年多了。
0: 啊，
3: 这是第一次跟您通电话呀，我这还有点紧张。
0: 啊，
3: 嗯，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3: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3: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3: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3: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
0: 嗯。
3: 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3: 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3: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
0: 嗯，
3: 我就觉得他恢复的不太好，我猜呀，可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的关系。
0: 嗯，
3: 啊，就是不好长呗，身体里没有这种就是能够自我修复的能量了。
0: 没错。嗯，
3: 哎，这个病才一直他就不好。
0: 啊，
3: 这不后来呀，我就听见您这个节目了嘛，我就想啊，给我老伴试试，用这老膏补充一下本源嘛，让他身体能好点。
0: 对。
3: 嗯，这胡老他不是有这个脑梗吗？自己上个厕所呀，
0: 啊，
3: 可费劲了。
0: 嗯嗯嗯。
3: 哎，就得我扶着他呀，每回他这个大便呢，
0: 啊，
3: 都可不好了。
0: 嗯。
3: 一上厕所呀，都是破破糟糟的，也不成个形。
0: 啊，
3: 哎，这回我给他吃了这个老膏啊，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候啊，
0: 啊，
3: 他这个大便就挺好的了。
0: 哦。
3: 起码成形了呀。后来慢慢啊，我就感觉他吃饭啊比之前吃的多了。
0: 嗯嗯
3: 嗯，平常吧他也不喊叫疼了。
0: 嗯，
3: 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问他呀，你感觉这个老膏效果怎么样啊，疼不疼了？
0: 嗯，
3: 他这脑梗啊，他也说不了话，就冲着我点头啊，嗯嗯两声
0: 啊，表示一下
3: 又摆摆手。啊，又摆摆手，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呀，这到底什么意思呀？后来才明白呀，他这是意思就是效果好，不疼了。 哎，胡老，您说这变化得有多大呀？
0: 那可不是啊，这么重的病人，手上的这表示能反映出来，说明他的变化很大啊，感觉也很舒服了，也很好了。
3: 是，吃这个老膏啊，3个月的时候，看他这个行动啊，就看上去就不像过去那么笨拙了。原先要是走道啊，就是一点点的往前头蹭挪，一个手扶墙，一个手拄着棍儿，特别的费劲。现在他自己拄着拐杖，都不用扶墙了，也能稳稳当当的走路了。
0: 你看看，这是病症改善的非常好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说话他能成句了呀。原来就是的。一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往外蹦，
0: 啊！
3: 你说这是多大的变化呀？
0: 你看看，他不仅是行走的功能好了，而且语言的变化得到很好的改善了。好，恭喜你！
3: 是，而且吧，吃了这个胡老膏之后啊，他这个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3: 以前呢，睡上5-6个小时，现在呀。从9:30的就开始睡吧，是早晨7点才起来。
0: 你看看
3: 这个睡觉比我好多了，
0: 那稳当多了，是吧？
3: 是。然后呢，我还发现他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好转了。以前就是老是动不动就整出动静来了。告诉我呀，他要喝水，后来就直接的给他整个大水壶，上面带着那种能吸水的管儿
0: 啊，
3: 就给他放在枕头边儿。到了时间我就给他换温开水，但是到现在吧，他那种一直想喝水的症状也减轻了。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了。
0: 啊，得看多
3: 好。我就不用给他在枕头边上放水壶了。而且他这个皮肤啊，看上去这会儿也光溜了。也不让我帮着他挠了，就是没有用咱们老高之前呢，他那个身上啊，他就是老是刺挠。
0: 对，这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
3: 这个一挠啊，这个身上啊，就像那个下雪似的，刷刷的掉那个皮子。
0: 太好了。
3: 是这个皮肤吧，拉拉巴巴的呀，干了来的。
0: 啊。
3: 现在好了，就不用挠了呀，也光溜了。
0: 改变多大。
3: 而且他的血糖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是一般情况下呀，我是2-3天给他测一回血糖
0: 啊。
3: 原先他这个空腹血糖啊是7点多，
0: 哦，
3: 然后2个小时了就得10点多。用了这个老膏之后啊，他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都是5.5左右，没超过过6。
0: 正常了。
3: 餐后血糖也是特别好。反正就7-8个左右吧。
0: 都在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3: 是啊，对，我就说呀，这都是高的功劳啊，太是了。
0: 哈哈，没错。
3: 胡老师现在这用了快1年了吧，这老高啊都不用我告诉了，他天天到点自己就想着吃了，没事还能跟我聊聊天儿。自己把这个拐棍一扔，在屋子里头转圈儿。
0: 哈哈，你看多好。
3: 溜溜达达的，有时候还跟我下楼溜达。说要锻炼锻炼，
0: 多好啊！这个改变是非常大呀，是不是？
3: 改变特别大呀！别人看见他那个精气神儿都可稀罕了呀，说这才多长时间没见呢，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呀？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0: 改变这么快，这说明了老高给他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是不是？
3: 是，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哈。我老伴儿啊，今年73了，就是没有这个老高之前呢，我看他这个难受，这个遭罪，这个劲儿啊，真的，我就是一直担心他这坎过不去。这要没有您呢，说实在的，我可能真就没有希望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现在是安安全全的，稳稳当当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0: 没错。血糖这么低，
3: 我能松口气儿了。
0: 恢复到正常范围了，血糖，精神状态，行走的过程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3: 对，
0: 太好了。
3: 对，是好，而且现在吧，还特别有信心了我呀。这不就能顺顺当当的过了这个坎儿了吗？只要有这个老高，什么都不是问题。
0: 没错，
3: 他就能为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 所以说胡老师，我真得感谢你啊。
0: 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老高啊，是不是？
3: 对，这老高真是太好了。胡老我还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反映一下，您都得费费心给帮忙解决解决呗。
0: 哎，好。
3: 啊，就是这个胡老高能不能多生产点啊？
0: 哎呦，现在老高太紧张了，大家都抢购这个老高来使用啊。咱现在努力吧啊。
3: 对，我为什么这么说呀哈，因为老伴儿这用药啊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中间断了两次。每回呀、就是老高没有的时候啊，哎呦你都不知道我都上火呀、着急呀、
0: 我能理解您的这种心情啊、确实
3: 是耽误了治疗，你说这个咋整啊。后来我就是希望您能帮我们反映反映啊，就是多生产点、有点备用的，好像大伙都能买得着啊，谢谢您吧。
0: 好的，尽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是吧？咱们先说一下，老高这个主要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用本源疗法啊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疗法？这个本源就是身体啊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的滋养，咱们就会得病了。如果啊咱们用老高以后把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也就是说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老高啊的本源疗法回归了本源，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这些问题。坚持用
3: 是
0: 这是非常关键啊，让您的老奶更健康，您的全家更幸福更快乐，是不是啊？啊，
3: 哎，谢谢您，谢谢。
0: 哎，
3: 太高兴了，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3: 好嘞好嘞，那就多打扰您了啊。
0: 哎，
3: 谢谢，
0: 好，别客气。
3: 好嘞、
0: 好，再会。哎，
3: 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9: FM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

0: 推荐，
1: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0: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2: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3: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4: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5: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4: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5: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6: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7: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8: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7: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3: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6: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当公益成为青春的底色，每一刻都在闪闪发光。在咖啡门店与福彩相遇，小憩片刻，随手一刮，便是与福彩公益的一次相遇。漫步福彩品牌旗舰店，用镜头定格公益瞬间，把微小善意分享到社交平台，爱与影响力悄然扩散。奔赴一场公益骑行，沿路偶遇福彩小店，旅程便多了一份温暖印记。当走进社区养老阵地，陪长辈闲话家常，便亲眼见证了福彩公益金的落地生根。喝咖啡，户外运动，邻里陪伴，年轻人把日常爱好化作公益载体，玩转属于新时代的生活新艺术。以青年微光汇聚暖意，践行人人公益、随手公益、快乐公益，让公益成为新潮的生活方式，让青春底色永远闪闪发光。三餐四季，朝暮往复，平淡烟火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我们日复一日踏实耕耘，收藏着细碎安稳的小幸福。福利彩票以一张小小的彩券，承载着普通人柔软的期许，把好运与善意融进每一个寻常朝夕。人们邂逅福彩，从不是执着于天降大奖，而是给平淡生活一份小小的仪式感。一张小小的彩票，是松弛的期许，是温柔的盼想，不为功利，不贪浮华，只为重复的日常添一抹温柔心意，让平凡的日子多一份美好期待。真正的好运从不止于一时的幸运，每一张福彩都是一份平凡的善意，千万份微小心意的汇聚，化作暖心公益力量，守护烟火民生，温暖寻常万家。这份藏在参与里的温柔善意，正是福彩最动人的好运底色。认真生活，心怀善意，便自有福报。未必每一次参与都有惊喜开奖，但所有温柔善意都会悄悄积攒成美好。家人安康，日子安稳，岁岁顺遂，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细碎美好，都是生活最好的馈赠。平凡最可贵，安稳最心安。福彩以公益为本，以温暖为伴，守护人间寻常美好，温柔善待每一份平凡的坚守与纯粹的善意。愿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皆被温柔以待，愿福彩微光常在，岁岁好运相伴，照亮你我平凡的一天。数字碰撞出期待，休闲藏着温柔善意。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扬帆，解锁四大福彩游戏独有的乐趣与公益力量。双色球彩票公益金占36%，经典红蓝好搭配，彩市航母风靡已久。爱上福彩，从一注双色球开始，圆梦福彩仅需要2元。

0: 刮刮乐彩票公益金占比 20%， 古典文化新潮趣味元素多变，简单易上手，新手老手都爱一刮即开惊喜，快乐无需要等待，收获就在彼岸。福彩 3D 彩票公益金占 34%， 单选组选随意选，固定奖项天天开，无需要那么多的犹豫，十个数字即可开启公益行。快乐八彩票公益金占 30%， 玩法多样，任君选择，两个奖池更多惊喜，80个号码天天滚动，每天都有惊喜在等您。每次开奖都为梦想助力，随手的投注都让梦想开花，因为有热爱购彩的您，随手公益方寸彩票，小小的力量正汇聚成海，用温暖改变着世界。一张2元钱的福利彩票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小期待，每一次随手投注都是一次温柔的爱心传递，用微小付出点亮人间温暖。爱的起点，希望的种子，当您手中的2元钱化作一张双色球彩票，您或许未曾意识到这其中已经有0.72元悄然融入了公益的洪流，这不仅仅是金钱的转移，更是爱心的接力，希望的播种。每一张双色球彩票都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一次对公益事业的默默支持。公益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从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到教育助学项目，再到出生缺陷干预救助项目，这些公益项目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不仅仅是冰冷的政策与项目名称，更是无数温暖人心的故事，是爱与希望的传递。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您每一次对福利彩票的选择与支持。携手前行，共创美好，不论您是老彩民还是偶尔的参与者，每一份支持都至关重要，用实际行动支持福利彩票事业，为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汇聚成了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张小小的彩票，一边承载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一边承载着帮扶他人的温暖力量，怀揣期待的同时，以微光汇聚星河，用平凡善意温暖世间烟火，这便是公益福彩独有的浪漫。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0月5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最新一期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6 10 11 12 23 29 30，特别号码为13。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2注，单注中奖金额285489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5注，单注中奖金额16313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6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05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7 13 16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 08 09 10 11 13 22 24 25 26 31 33 37 45 50 51 62 67 70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8月1号，梅州金燕大道万达广场的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该站点购买彩票，幸运刮出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一等奖，中奖奖金100万元。8月3号上午，幸运中奖者林女士来到梅州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林女士开心地介绍了自己的中奖经过，她说8月1号晚上她来到万达广场来购物，经过4407-0004号福彩销售站点，抱着随手公益的心态，她买了一张面值10元的好运百万刮刮乐即开票，没想到惊喜刮出了100万元大奖。据了解，好运百万是福彩刮刮乐即开票的经典游戏，票面以喜庆的红金两色为主色调，玩法简单，趣味十足，一直深受广大彩民的喜爱。一张福利彩票，一份温暖善意。中国福利彩票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运募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购买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爱心助力，感谢购彩者的暖心善举，期待大家在支持福彩公益事业的同时收获幸运惊喜。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助，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

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听友中有不少是年到50岁的中年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的是简一凡朋友的文章《50岁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听听。人到50岁，仿佛站在了人生的分水岭，前半生的风雨已过，本以为能够迎来些许宁静，却往往在不经意间遭遇足以让人崩溃的瞬间。这些崩溃如同命运的重拳，打得人措手不及，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重新审视生活、实现自我成长的契机。首先是面对子女的人生岔路，呈现出焦虑和无奈交织。很多父母大半辈子都在为子女操劳，从孩子咕咕坠地，到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再到送他们走进校园，一路见证着成长。父母为子女的成长、学业可谓是操碎了心。但是远不止如此，当子女步入成年，迎来人生的重大抉择时，父母们就免不了再次操心。朋友老张，50岁的他一直对儿子寄予厚望。儿子大学毕业后，面临着考研深造还是踏入职场的艰难抉择。老张满心希望儿子能够继续读书，提升学历，在未来的职业道路上更具竞争力。然而，儿子却认为自己已经在学校待了太久，渴望早日进入社会，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父子俩为此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老张看着固执的儿子，心中满是焦虑。他深知社会竞争的残酷，担心儿子学历不够，未来会在求职路上四处碰壁。可儿子呢，对他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这让老张感到无比的无奈。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像孩子小时候那样为他规划好每一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走向那条他并不认可的道路。这种无力感让他几近崩溃。人到50岁，还有可能面临的一个崩溃就是察觉到身体机能衰退，恐惧与不甘共生。50岁的身体就像一台运转了多年的机器，开始出现各种小毛病。曾经轻松就能够完成的体力活，如今却让自己气喘吁吁。曾经熬夜后还能够迅速的恢复，现在却需要好几天才能够缓过来。同事王姐一直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她坚持每天晨跑，风雨无阻。可是最近她发现自己的膝盖总是隐隐作痛，去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医生嘱咐她要减少剧烈运动，可这对于热爱跑步的王姐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她开始恐惧，害怕自己的身体会越来越差，害怕再也没有办法像从前那样自由地奔跑。看着镜子里逐渐发福的身材和脸上日益增多的皱纹，她心中满是不甘。她回想起年轻时的活力四射，那时的自己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可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身体机能衰退的现实。这种恐惧与不甘交织在一起，让她陷入了深深的崩溃之中。就像黑夜过后总会迎来黎明，人到50岁遭遇两次崩溃，虽然痛苦，却也带来了新的成长机遇。前面提到的老张，在与儿子僵持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冷静下来，
他开始尝试站在儿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倾听儿子

内心的想法。他发现儿子对职场有着自己的规划和热情，虽然道路可能充满荆棘，但他有勇气去闯荡。于是老张选择了支持儿子，并且在生活上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在这个过程中，老张也学会了如何与成年的子女建立新的关系，不再是强势的主导者，而是平等的交流者和支持者。而对于身体机能的衰退，王姐也没有坐以待毙，她听从医生的建议，调整了自己的运动方式，从跑步改为更加温和的瑜伽和散步。同时她也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和营养搭配，规律作息。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接受了身体的变化，不再一味的恐惧和抗拒。她学会了与自己的身体和解，通过科学的方式保持健康，让自己在有限的身体条件下依然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生活。人到五十岁后的这两次崩溃，看似是命运的无情捉弄，实则是生活给予的一次深刻洗礼。它让人们学会了放手、接受和改变，在崩溃中重新找回生活的勇气和智慧，以更加从容的姿态迎接人生的下半场。好朋友们，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简一凡朋友的文章。简一凡朋友通过身边人、身边事，给我们分享了50岁后如果遭遇跟子女和自己身体相关的两次崩溃，具体该怎么做。人到50岁，其实能够做的事情有很多。稍后真的有观点栏目，我们接着为大家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前面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简一凡朋友的文章。简一凡朋友通过身边人、身边事给我们分享了50岁后如果遭遇跟子女和自己身体相关的2次崩溃，具体该怎么做？人到50岁，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如果您此时正遭遇困惑，那希望能够给到您一些帮助和参考。首先是对孩子要舍得放手。关于对孩子放手这件事儿，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我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在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想说，在放手这件事情上，其实更多的是父母舍不得孩子，而不是孩子舍不得我们。作为父母，有时候对于孩子过于操心和控制，那其实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孩子长大了，我们就放手让他们独自成长。50岁之后，为孩子要少操心，多为自己做打算，并不是说作为父母要自私一点，因为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一生很短，一晃就过完了。而只有我们过得更好，孩子才能够更加安心。所以你可以把时间多花在自己身上，多锻炼，多养心，把生活酿成美酒，把日子过成好诗。要忠于自己，不负时间的馈赠，把一切当作是最好的安排，用最好的姿态去成就那个最满意的自己。因为不辜负自己，才算不辜负人生。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建议，对孩子一定要舍得放手。第二个建议就是对伴侣要多些理解。年轻的时候，琐碎的生活或许会让我们争吵，柴米油盐鸡毛蒜皮，总觉得对方就应该更多地包容我们。但是随着年岁的逝去，年纪逐渐地变大，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最终感情归于平淡后，也更加地懂得彼此要包容，彼此要珍惜。伴侣对于我们而言，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是陪伴我们最久，虽然吵闹半生，却从来不会记恨的人。常言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对于伴侣，我们应该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人生就像一列火车，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陪着我们走完。即使路上的风景太美，迷了人眼，即使路途的遥远枯燥，惹人厌烦，但伴侣始终会陪着我们。所以对你的另一半要多些理解。第三，对朋友当断则断。有一部电影中有这样一句话，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已经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喜欢就尽情享受，讨厌就一点不做。所以可以推掉不必要的酒局，断掉无意义的社交，往后余生只跟合得来的人为伴，和处得来的人谈情。50岁了，那些只有需要你才找你的人，那些只会和你推杯换盏的关系，该淡就淡，该放就放，不要总是碍于面子不肯拒绝别人。那这样的结果呢，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让自己悔恨。人到50岁，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都不重要， 自己的家庭和健康的身体才最重要。所以50岁的人生，你可以这样活着：闲暇时约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逛逛街，享受自己的生活，没准还能够发现新鲜的事物。喜欢的衣服买就买了，别舍不得，操劳了大半生，后半生也要对自己好一点。空闲时拾起年少时的爱好，也许是插花，也许是弹琴，只要开始，哪有什么为时已晚，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以上是我们对人到50岁的朋友们的3条建议：对孩子要舍得放手，对伴侣要多些理解，对朋友当断则断。最后，愿人到中年的朋友都能够珍惜当下，享受当下，把余生留给自己，就是我们对人生最好的回答。
2: 妇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0: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0: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朋友们，想教育孩子，孩子却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

0: 起，教育的真相是什么？爱孩子的方式又有哪些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楠，来为大家分享。他的题目是《了悟教育真相，增长教育智慧》，咱们一起来学习。
1: 大家好，我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的会长孙亚楠。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了悟教育的真相，增长教育智慧。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教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切的根源，爱是一切的答案。是的，真相是爱。你想教育孩子，如果孩子出了问题，那一定是爱出了问题。那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跟你对抗了，因为缺爱。孩子不上学了，因为缺爱。孩子玩游戏上网成瘾了，因为缺爱。可能你会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是很爱孩子的呀，他怎么可能缺爱呢？那你知道什么是爱吗？爱的方法对了吗？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什么是爱。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爱这个字儿，上面一个感受的受，下面一个心，用心感受才是爱。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都是用头脑，头脑里面全是对错、道理、标准、分析、判断、推理、好坏。用心感受这个孩子就叫爱到这个孩子了。那感受的感是怎么写的呢？一个闲，一个心。闲字在古语中是全的意思，也就是全心接受。一般情况下来说，孩子受伤呀，都是被爸爸妈妈压抑了他的需求，压抑了他的情绪。情绪里边呢，当然也包含了他的感受。那爱他的方式就是去满足他的需求，同理他的感受。那满足需求呢，包括身体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心灵方面的。那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描述这个事件，说出他的感受，这叫感同身受。那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去理解他的内心，这叫同理。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大家都知道，接纳、陪伴、欣赏、等待，也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学会去接纳。接纳是改变的开始。当你不接纳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太好了，我的孩子有了成长的机会。那陪伴呢，就是给孩子足够的时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别整天忙于工作，而我们每天工作来工作去，我们难道忘了我们的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幸福吗？而幸福不就是让家人在一起，就是要的这种爱的流动吗？不管你有多忙，都要有一些时间是跟你孩子专门的时间。那这样呢，这个孩子就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也许是假期陪孩子一起去全国各地旅游，也许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陪孩子一起去踏青、埋锅造饭、安营扎寨，这样的事情多做一些。那欣赏呢，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记住，让孩子成长的一定是去欣赏这个孩子。你越欣赏哪个地方，他就越强调那个地方，你越打击他哪个地方，他内心就越自卑。那自卑的孩子呢，是没有办法成才的。去欣赏他，要给足他理由。你为什么欣赏他？欣赏他哪一点呢？描述的要越详细，那这个孩子就越优秀，越会被觉得自己是被爱的。那最后呢，是等待。孩子呀，就像花朵一样，有的春天开，有的夏天开，有的秋天开，有的呢是在冬天开，你要等得及。所以啊，静待花开是一份智慧。如果不能等待，你就会发现你会特别焦虑，也会特别担心。越担心呢，越想折腾这个孩子，那我们的教育呢就会越出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如何去增长教育的智慧。那教育的智慧呢，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有为法呢非常简单，多问问题，少给答案，这就是在教育孩子了。其实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智慧。那无为法呢，自我成长，你不需要去做什么，润物细无声就好了。其实生活呀，即是教育，爸爸妈妈如何做，你都在教育着你的孩子。那教育的教字呢，就是上行下效，前面有车，后面有辙，前面有榜样，后面就有模仿。所以啊，教育就像我们俗话里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这句话我相信每个家长都听过。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努力，把你的生命活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在教育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多问问题，少给答案。那到底问什么呢？第一个，大家要记住，问情况。不管孩子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去接纳。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发生必有理由， 那必然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必然有利于将来成就一个优秀的孩子。所以啊，一定要会说一句话，太好了，我的孩子成长的机会终于来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问感受。很多家长啊会说，事情已经过去了呀，但是你要知道，是事过去了，而情从来都没有过去。这个情呀，是需要问出来的。如果您问出情来，问出他的情绪状态的需求，要学会同理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问需求，是引领他的正向动机。孩子的选择不一定是他真正的需要，你要找到的是他的正向动机到底在哪里。那第四个呢，是问方法，是在激发孩子的思维，让他积极的去想方法。那第五个呢，就是问选择，你准备选择哪个方法，是在加强孩子的责任感，让他自己去选择。那第六个呢，就是问决定，问孩子什么时候准备开始这件事情，提升他的执行力。最近呢，有一个孩子一星期不上学了，那么他找到我说，哎，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怎么说他都不去上学。那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先有关系后有教育。所以啊，先链接情感，把情感链接上了，接下来你做什么事儿才有可能顺当一点，他才有可能去配合你。先检查一下跟孩子的关系如何，关系不好了就不要再教育了。所以啊，我们家长要知道，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从相信这个孩子积极的那一面开始。你要是不相信你的孩子，你教育孩子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请相信每个孩子都有积极向上的良知。
0: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南阳市社会心理学研究会会长、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孙亚南老师的分享，希望您在听后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的幸福与不幸福，关键看你面向哪里。时间能经历很多事儿，也能证明很多理，能证明很多事儿，也能看透很多人，能落满很多灰，也能荡涤很多尘。时间能尘封很多岁月，也能开启很多记忆，能抚平很多苦难，也能冲刷很多伤痛，能看淡世上的纷繁，也能从容人间冷暖。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电电话为233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您好，是肖江老师吗？
0: 哎，我是肖江，你好。
1: 哎，挺幸运的能打进来电话。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挺长时间的，我挺信任您的，我想让您帮我想个办法啊。
0: 嗯，您说。
1: 请教您一下，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一个男孩，然后念小学1年级，然后现在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相处的不是那么特别融洽。然后相对来说女孩能好一些，男孩呢就是经常会出现打打闹闹啊，拌嘴啊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想让您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能改善一下他的这种
0: 因为啥出现问题了？
1: 其实我觉得啊，原因有几点。第一个呢是主要是出在我家自己孩子的问题啊，自己孩子身上。第一个呢是他吧，照比同龄人的孩子，他的沟通表达能力要差一些。就是语言能力要差一些，这个是一点。第二点呢，他是很希望跟小朋友在一块玩的，但是他的那种玩的方式不太对。比如说他可能想要引起别人的小孩注意，让你来跟我玩，但是他会去追着别人玩，追着别人然后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他自己脾气也不是那么特别好，因为在学校有几次就发脾气了跟人老师，那可能同学也觉得可能是他脾气也不太好，也不太愿意跟他接触啊，或者一接触他那本身的脾气一出来了也会跟人家吵一下。甚至这我觉得是主要是这几点的原因，跟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我觉得问题不是主要问题不出在别人家孩子的身上。
0: 你既然都知道这些原因了，你就直接教孩子怎么做就完了呗。
1: 是，就是我也在不断的在想办法，包括跟老师沟通，包括跟我家里、跟我爱人、跟我妈妈，都在想一些办法。但是
0: 不是沟通的问题啊？比如说啊，跟老师发脾气，这是铁律啊，这没有商量。这没有商量。这个事儿孩子是要应该遭受惩罚的，而且惩罚到什么程度，下次不敢了。是吧？
1: 对，
0: 这是铁律啊。
2: 这不是商量和沟通的问题啊，不可以的。
1: 嗯，
2: 对吧？还有你说的那些问题，孩子表达能力差，好啊，给他报个班，上个口才班。
1: 嗯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比如说跟别的小朋友相处，那最起码前提是尊重啊，得教会孩子如何去尊重啊。我觉得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个小皇帝啊？
1: 相对来说还不是，但是就这样的问题只是上了小学我才发现的，在幼儿园还，因为我特别比较关注，因为他沟通能力不好，所以我特别关注他跟孩子之间的问题。
2: 我倒是觉得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1: 我就在想，我现在来跟您说这事儿，我也是在想，是不是我把这问题看得有点太重了？
2: 是这样的。
1: 然后。就是有可能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所以说我就特别困惑，就想让您给我出出主意。
2: 我告诉你啊，
1: 嗯嗯嗯，
2: 就是刚才我说了两点，其实我跟你提示两点，一个是铁律，
1: 嗯嗯嗯，
2: 比如说什么叫铁律啊，跟老师顶嘴的这个事儿是铁律。
1: 嗯，
2: 比如有些孩子啊使坏，他这个坏啊，我们成年人看可能是一种坏，但他我们把他放在孩子身上就是一种淘气，但是他的这种淘气呢，对别的孩子带来伤害或者不舒服。
1: 嗯，
2: 我小时候也淘气也坏，
1: 嗯，
2: 也把这虫子放到女同学的铅笔盒里，多烦人的，现在想一想这就得挨揍了。
1: 那个小江老师，我打断一下啊，
2: 嗯，
1: 我儿子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2: 我是再告诉你这在成年人看来，可能说成年人如果做这个事情就坏，孩子呢就是淘气。我说的是什么，用一种极限的方式，是想告诉你是孩子行一些行为让别的孩子不舒服。
1: 啊，对对对，是
2: 这个得给孩子指正，然后给孩子指正，让孩子来改，或者说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说的铁律指的是这个方面。
1: 嗯
2: 啊，
1: 我明白明白，
2: 就是一直以我们要做家长的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式去教育孩子。比如说他怎么对人家，我们找个机会也怎么对他，让他觉得这不舒服，这不行，哎，他慢慢的就不会去做了，他有一种感同身受就好了，这是我跟你说的第一个，就是有关规则的问题，
1: 嗯，
2: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个，刚才我说了，咱不能小题大做，啊，然后多带孩子和小朋友出去玩。
1: 嗯嗯，
2: 然后教孩子如何和别的孩子去交往。
1: 好，
2: 别小题大做，没啥大事儿啊。
1: 好好好，
2: 你的小孩，
1: 谢谢
2: 你的孩子啊，有一点啊，我倒觉得挺有意思，他跟小女孩相处的挺好的，对吧？
1: 啊，哦，还可以。
2: 这么大就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哈。
1: 是，我也觉得挺奇怪的。那行，那个不再占用时间了，谢谢您，小江老师，谢谢您开导我。
2: 好，聊到这儿啊，
1: 哎，
2: 我们聊到这儿，
1: 哎，
2: 再见。
1: 哎，好，谢谢您，谢谢。哎。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

0: 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0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谢杨老师。
0: 你好。
1: 啊，你好，我想有事跟你说说。
0: 嗯，您说。
1: 那个，我就是这些年嘛，搁哪个厂上班上十天半个月就不想干了。不知道咋回事，想跟你说说。
0: 不知道咋回事。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37了呗，都。
0: 那就是惯的呗。
1: 有一点儿。
0: 不是有一点儿，这就是惯的，没有二话。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能耐吗？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年龄吗？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兜里有多少钱吗？哎，你结婚没啊？
1: 结婚了。
0: 结婚了。
1: 嗯。
0: 结婚几年了？
1: 结婚10多年了，
0: 媳妇儿还跟你过呢。
1: 啊，
0: 小子挺有能耐呀。哎呀，你呀，我觉得，虽然说好像你说37了，自己感觉自己年龄都大了，是吧？
1: 嗯。
0: 有啥手艺没呀？
1: 没啥手艺啊。
0: 没啥手艺吧？
1: 啊。
0: 得学点东西了。我有一个表弟，就最开始他小的时候，就跟你一样。就跟你一样，他也是农村孩子，年轻怕重的，啥活不愿意干。大伙看着他，这不都废了吗？
1: 是
0: 吧？
1: 我不
0: 是
1: 先
0: 去哪儿
1: 埋的累着不？
0: 你先啥？
1: 就是刚刚就干十天半夜，这活就是不想干，就是好像干够了似的。
0: 就是这个原因嘛，就是这个原因嘛。
1: 啊，没有耐性了。
0: 不是没有耐性，是你缺乏最基本的责任感。其实我和你说实话，像您这样的人啊，以后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会举步维艰呢。
1: 嗯，
0: 你有孩子了吧？
1: 有了，12了。
0: 孩子用钱越来越多。
1: 是啊。
0: 你能给孩子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教学的环境啊？孩子成才之路，还有就是你当爹的，你能给孩子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这都对孩子起决定性的作用。
1: 对对对。
0: 以后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的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肯定的。孩子学习也不能愿意学啊，工作可能比你还糟糕，然后呢，钱里家里越来越缺钱，所以等到再过10年或者说15年左右的时候，你将会是这个世界最底层的一个人，而且也把你孩子也拽到这个层面当中了。
1: 就是想让肖江老师给我出出主意。
0: 不，这没啥主意，这是你的本性，我只能说指出你的问题。
1: 怎么改呢？
0: 不用改，改不了。
1: 改不了啊。
0: 对。改不了。换一句话说，你一辈子就这样了，甘心吗？
1: 不甘心。
0: 甘心吗？我这么说难受不？
1: 难受。
0: 难受吧。刚才说那两句话，说你不能改，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是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刺激你一下啊。
1: 嗯。
0: 并不是你不能改，也不是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我要把我刚才表弟的事儿给你讲完。他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年轻怕重的，也跟你一样，到哪儿去干两天活就不干了。而且他比你强一点，在哪儿呢？他能找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上工厂去了，他说噪音大啊，脑袋疼，哎，装的可像了，是吧？出去干两天力工，说没有劲儿，腰疼啊，那都起不来了。其实都是假的，我们都知道。后来这小子吧，就在家楼下的这个摄影的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小地方，天天搁那儿泡着，后来就迷上摄影了。

0: 啊，然后慢慢的给人家照相，哎，后来又学电脑 P 图，现在呢跑上海去了，已经在上海成家立业买房子了，自己开了个小公司，专门给那些淘宝的商家拍照片，据说是不少挣钱，就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呢，小子找了个窍活啊，找了个窍活。你呢现在啊37，肖江只能给你一点提示，得学点啥技术。
1: 学啥技术？
0: 学啥都行啊，别问我，学什么技术都行。第一个记住了，给你的孩子做个榜样啊，挣不挣钱我倒觉得是其次的啊，因为人吃鲍鱼也能活，吃鱿鱼也能活，吃香瓜也能活，吃黄瓜也行啊，就是我告诉你，先给你的孩子来做个榜样，这是你当爹的责任。
1: 对，
0: 第二个，学点技术以后呢，可能以后你的收入就能高一点，收入高一点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增加一点动力，可能会改变你目前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嗯，再见。哎，嗯，蓝鹰结尾号为565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您好，那个首先问候您辛苦了
0: 啊，您客气啊。
2: 那个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肖江老师，
0: 嗯，
2: 就是我儿子吧，现在上大二了，完了我那个就是觉得离北京那块挺远的，那边来就是举目无亲的这样的情况，完我就有点惦记他，我就想上他那儿去打工，他不让我去。
0: 惦记他？
2: 啊，对。
0: 他为啥不让你去啊？
2: 他就说的那个，就是我之前吧，他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沈阳打工，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不让我打工了，完我说我不打工干什么去啊，
0: 不让你打工你们靠啥收入啊？
2: 是啊，我就这么说呢，他就觉得我，他说的我打工就是觉得我挺辛苦的，我说那你说现在我能干，到我40多岁我就不干活。
0: 不是干不干活，你不干活靠啥生活呀？咋供他上大学呀？
2: 是啊，就是这样。
0: 不是啥是不是的，你没问问他这个问题吗？
2: 我问过他，完了我说我想上北京那块去。
0: 你先回答我这问题，你这扯哪儿去了？当时不是不让你干活了吗？嗯，
2: 他说的那个上大学不用我给他拿多少钱，
0: 哦，
2: 就是啊，嗯，对，他对那他就说的我上大学家里头就是给他拿不用不上家拿多少钱，他说我自己努力一部分，完了我再争取奖学金了什么的。
0: 男孩女孩啊？这是
2: 男孩。
0: 啊，他这个挺懂事的呗，意思。
2: 对。
0: 那你要去北京，你去北京干啥去？
2: 我寻思我上那打工去，不是能经常看见他吗？
0: 你看见他咋的？你还能照顾他咋的？
2: 嗯，就是反正生活上。
0: 你是单亲母亲啊？
2: 不是，不是。
0: 你丈夫是什么态度啊？
2: 他爸爸就是说的，跟孩子一样条件。一样的意见，就是不让去呢。
0: 你去北京干啥去啊？
2: 我就觉得挺惦记他的，就想让
0: 他。他上北京上学去了。
2: 嗯嗯。
0: 学校里有吃有穿的，有同学有老师的，用你干啥呀？谁家孩子上大学不是这么过来的？
2: 啊啊！
0: 你这是要干啥呀你呀？
2: 我就是
0: 这。你得回孩子还挺懂事。谁家孩子上大学母亲不惦记啊？那谁家孩子母亲都跟去啊？你这是要把孩子给毁了咋的？
2: 看来我错了。
0: 你就现在孩子读大学你管得越多你就越毁孩子，你知道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你吃的好不好啊，穿的好不好啊，从来不问我。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可能问我儿子你最近忙啥呢，那我就觉得我母亲特别相信我，她把我当成一个大人了，那我更有责任说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去工作。你这个又怕她吃，你吃不好又怕她这个怕她那个。
2: 之前吧，完了也是我也是，就是他们老师也这么告诉过我，像你这样说的。完了后来我有
0: 你都惊动老师了。
2: 就是以前和老师，就是他刚上大学的时候跟老师说过。
0: 孩子在哪个学校上学啊？
2: 搁北京啊。
0: 嗯，
2: 那个北京大学。
0: 北京大学。
2: 嗯，
0: 孩子读大二是吧？
2: 对。
0: 得几回奖学金了？
2: 嗯，我问他，他没具体跟我说过。完了学校就是给的助学金是今年是给他14000。
0: 哦，那你的孩子现在学费多少钱？
2: 学费是5000到6000那样。
0: 那你们一年给孩子多少钱？
2: 今天他回来，去年吧，我给他3000块钱，他不要。

0: 我给他装书包里的。
1: 你这孩子这么懂事啊？
0: 啊，从来不跟我要钱。
1: 啊，别给孩子添乱啊。
0: 啊啊，那好了，我知道了。
1: 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2: 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吃上不犯毛病，下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一位听友叫广场玫瑰花发来微信说，少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氨糖我都在吃，少江推荐的品质有保障，我放心。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国庆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控糖宝有3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 OFF 都在吃。现在国庆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55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啊，我是说通过你直播间呢，唠了我心里话。
1: 好啊，
3: 一会儿啊，接近4年了，我没看到你。
1: 没看到谁呀？
3: 我的妻子吧。
1: 你们俩离婚了吗？
3: 没离。
1: 他走了。
3: 嗯。
1: 因为啥呀？
3: 赶上日子挺好。
1: 那还怎么还走了呢？
3: 我服过刑。
1: 哦哦哦。
3: 判了4年3个月。
1: 然后现在你服刑期满了。
3: 刑满释放了。
1: 你找不到他了吗？
3: 找不到他了，我是通过电波，他还能听得更好。
1: 你们有孩子吗？你们有孩子吗？
3: 没有。
1: 你们俩登记结婚了，也没离婚，但是找不到他了。
3: 嗯。
1: 他的家里人也不告诉你他去哪儿了。
3: 是。
1: 这4年来他看过你吗？
3: 他看我前儿是那个月月去看我，去
1: 月月去看你。
3: 嗯，到我服刑前儿那个就联系不上。
1: 那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比如说不和你过了，或者怎么样？
3: 没。
1: 那你找他们家人，他们家人怎么说呀？
3: 他家里没有什么评价，没有表态。
1: 那没告诉你吗？就说不知道。
3: 告诉了，不知道。
1: 我就跟你说说不知道，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哦，我想他心里不知道我回来了。以前我也跟他说，我说我是进去了。
1: 你是因为什么进去了？
3: 我那个那阵儿还那个幼稚点儿，抢劫吧。
1: 嗯。
3: 做错事儿了。嗯。
1: 做错事儿了不怕。你做错事儿了，也得到惩罚了，对不对？现在呢，我们也改正了。
3: 嗯，
1: 这样，不管能不能听到，你通过节目把你想说的话说一说，说给你的妻子听，也说给他的亲戚朋友听，说吧。
3: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是我的媳妇叫高光，我现在也回来了，我也改过自新。以前错呢，我现在通过这个这几年，我也是改正了，我也明白了社会怎么回事。
1: 嗯，
3: 我也不能说再做错事了。
1: 嗯，
3: 咱俩一直挺好，感觉。他以前那个跟我爷爷跟我说过，好好干。从回来，我就待了一个月，我就上班了，在玻璃厂。
1: 哦，
3: 嗯，一直上班呢。我就通过电波，我寻思能找到他，就他就不跟我过也行。
1: 嗯，
3: 就是听听那个，我也挺感谢他。嗯，这些年了，哎，我跟他没有什么怨言，一点怨言没有。
1: 嗯，
3: 我就是挺想的。他听了这个广播呢，他等我回个电话，我也算挺谢谢，没别的。他是就是找人家了，我也能祝福。
1: 嗯，
3: 毕竟咱都是成年人，就不能太幼稚啥事，别想自己，不考虑别人，对不？
1: 嗯，
3: 我就是。
1: 你说的话很实在。
3: 啊。
1: 你今年多大了？
3: 嗯。
1: 今年多大了？多少？43啊。
3: 嗯。
1: 我觉得哈，你的话说的特别特别实在，我能听得出来。就这四年当中，你每时每刻都在想他，是吧？
3: 嗯。
1: 你回来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也是他，所以有几句话我想替你说，你看对还是不对？我想说给你的妻子。或者说知道你消息，知道你妻子消息的这些亲戚和朋友，咱们说句最实在的话，他们俩没办理离婚手续，即使现在你隐藏起来了，你就是找了那么一个人，你也不能结婚，是吧？是疖子总是要出头的，啊，冤有头债有主，什么事儿也没有必要说就这么拖下去。小伙子话说得很实在，而且刚出狱之后，现在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心里边，你心里边没有恨，只有这种我们痛改前非的一种决心。所以如果说收音机前啊，你的妻子他的朋友或者亲戚知道了，能够联系上你的妻子，拜托你告诉他一下，不用你告诉别的，你只需要告诉他你丈夫现在已经服刑期满了。另外我最后提醒你一句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现在工作你要好好干，要干出个样来，知道吗？我看好你啊。我们聊到这儿，哎，再见。哎，
3: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熏糖、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8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肖佳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个事儿哈。
1: 嗯。
2: 就是我侄儿。
1: 嗯。
2: 侄儿吧，以前嘛哈，能有3-4年了，没怎么上班。这孩儿吧，就是有点像学坏的似的。
1: 嗯。
2: 完然后呢，到处借钱，完要给他哥，给我哥，我嫂子气得够呛。
1: 嗯，
2: 完现在呢，现在他有点变好了，这半年吧，就自己坐一点车，完然后卖点那个小吃啥的。
1: 嗯，
2: 我看这不也挺好吗？完然后他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一个人，完我就寻思让我哥劝我哥帮帮他。
1: 嗯，
2: 完我哥吧就说啥，说他现在也没怎么太大改变。
1: 嗯，
2: 花钱还大手大脚的，我看进步也不大，我不想管他。
1: 嗯，
2: 完我就说，我说哥，你现在他有改变了哈，他就是你看他以前从不上班，现在到自己想自食其力的，现在变好了，有人苗头，那咱就帮帮他呗。他有时候忙不过来，你就帮他干点力所能及的。
1: 嗯，
2: 这不也显得他有温暖吗？自己对他来说，完我现在吧，完我哥说啥呢？我不想管。
1: 嗯。
2: 我现在就不理解，我就问问你肖阳老师，我老听你节目。
1: 其实你哥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2: 你说我哥做对不呢？
1: 不对，你的想法是对的。
2: 嗯。
1: 咱们这么说啊，我觉得有一句话，
2: 嗯，
1: 如果你们兄妹之间感情不错，如果你跟你哥说话不犯格的话， 啊，你又有计划。

0: 该告诉他。
1: 嗯，
0: 你说我侄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和你没关系吗？
1: 嗯，
0: 其实和你这个哥和他这个父亲是有着最主要的关系。
1: 嗯，
0: 对吧？孩子，咱们说不成熟也好，说没学好也好，
1: 嗯，
0: 你当爹的没有责任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虽然说现在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他经历过这种风雨，
1: 嗯，
0: 或者说犯过错误，那，
1: 嗯，
0: 犯错误不怕呀。现在他有改变的，
1: 嗯，
0: 或者说改正的这么一种倾向，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行为，
1: 嗯，
0: 最起码第一个，你当父母的你需要肯定，是不是？你自己家什么孩子你不知道吗？你能盼着他说一天啊睡一宿觉，第二天起来洗心革面啊，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那现实吗？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1: 嗯，
0: 他有进步了，第一个，你当父母的你要肯定他的这种进步，你要让孩子觉得，哎呀，你要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这进步了，或者说我这么干，哎，我父母挺高兴的，我父母挺因为我自豪的，那孩子不更有动力吗？第二个，孩子现在做的是正经事儿，你现在在家待着，你能帮的你不帮的，你这不让孩子心寒吗？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哥呀，第一个你哥挺倔，第二个你哥挺不现实。
1: 嗯，
0: 什么叫不现实呢？哎，就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怎么样？那是孩子应该这样，但是你教育出来这样一个结果了吗？
1: 对，
0: 是吧？第三个，我觉得你这哥欠缺一点爱心和责任感。
1: 嗯，
0: 这事儿如果是你的话啊，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的话，孩子有进步，你早乐呵去了。
1: 是，
0: 是不是？
1: 我到他们那去，我就想劝劝他。完，他说的，他一生气，他这人倔。他就是挺
0: 倔，不怕，咱们都不怕倔，倔你得讲道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我觉得哈，就是孩子如果说真干点小生意啥的，你父母帮帮忙，
1: 嗯，
0: 这是应该的，
1: 嗯。
0: 别说父母了，就是朋友邻居，要没啥事儿的话，
1: 嗯，
0: 他该帮一把不也得帮一把吗？
1: 是。
0: 另外，您作为母亲啊，我们也做儿女，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哪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我们干哪样一件事儿得到父母的肯定，让父母觉得挺骄傲的，那我们内心当中多满足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孩子现在大手大脚，现在大手大脚，他不一定就是多大的一毛病，也许就说孩子以前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想和您说的就是他以前所谓大手大脚跟哪儿借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当家长的，当长辈的，我们也得整明白。比如说啊。孩子可能做某一项生意啊，干某一件事儿正事儿，他赔了，这饥荒还不上了，他可哪借钱赌？那你能说孩子就有多大错误吗？不一定，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他胡乱花钱，甚至干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该教育教育，甚至说他成年了，我们该不理他不理他。那现在孩子是这种情况，你不跟孩子去接触，不跟孩子接近，你怎么又能够有足够的了解呢？所以这些事儿，我觉得你得跟你哥好好说一说，
1: 嗯。
0: 知道吧？有的时候父母的一个冷漠对孩子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江老师。
0: 哎，嗯，来迎接尾号为618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老师。
0: 你好。
2: 哎，那个，我是你忠实的听众。
0: 嗯。
2: 我有一个困，我有一个困惑，哎，特别的想啥呀？嗯，不知道怎么去那个那什么去。怎么解决？我先问你一下，
0: 嗯，
2: 请教一下，那个我家孩子，那个今年已经30多了，
0: 嗯，
2: 嗯，昨天那突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们不在一起。
0: 谁给你打电话？
2: 我家孩子。
0: 啊。
2: 完了，那个他怎么呢？就是他说的，他头一阵儿，办一个小额贷款，
0: 嗯，
2: 这小额贷款呢，就是为他那个那什么了，完了六合彩了。而六合彩呢，现在就是为连本带利，现在已经就是18万了一共。
0: 嗯，
2: 完事之后呢，他现在也偿还不起。
0: 嗯，
2: 完了昨天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了呢，因为啥呢？我也还不了，我也没那么多的拿钱。完了，你看这个事儿呢，给我整一张，我就寻思请教你一下，那个怎么去那啥呢？去办这件事情呢？
0: 不用办啥，
2: 嗯，
0: 咱俩谁也变不出钱来呀。
2: 是啊，
0: 那你还谈他干什么呢？
2: 我就寻思问问你，你说他让我，他说他现在已经东借西借了，已经他已经借了6-7万了。
0: 他爱人知道这个事儿吗？
2: 嗯，他说他爱人知道，他现在就是也借不到钱，说的。
0: 他爱人还跟他过吗？
2: 啊，现在过呢。
0: 让你儿子自己去报警。
2: 啊，让他去报警
0: 或者自首啊。
2: 啊，自首。
0: 他给你打电话啥意思呢？
2: 他给我打电话就是那个让我给他筹一点钱。
0: 他你能不能筹着钱？他不知道吗？
2: 他哎呀，怎么说？他就属于就像是的，让我那个好像也东借西借似的。因为啥呢？我也接不到这钱呢。他不像说的做买卖干啥的，你说他是这件事情
0: 做不做买卖？做不做买卖也没有人会这么去借钱，因为你儿子已经不小了，对吧？做这种事情，我个人觉得人的根儿有问题，就是他的本性有问题。
2: 嗯，
0: 是吧？从发生这个事儿之后，你见过你儿子吗？
2: 啊，没有，他就是昨天那个给我打的电话，打的电话。
0: 孩子的父亲呢？
2: 啊，还有他父亲不同意让我给他借钱，也不同意我帮他还。
0: 咋说的？
2: 嗯，他就说的让他自己去承担去。
0: 他们有房子吗？
2: 嗯，没有房子。
0: 那租房子住啊？
2: 嗯，不是，是我家老人的房子。
0: 你家老人的房子？
2: 啊。
0: 嗯，然后他做什么工作的？
2: 嗯，他现在就在单位，就是开车。
0: 一月能挣多少钱？
2: 他的工资很低。
0: 好好说话行吗？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嗯，也就2000块钱吧。
0: 那2000块钱为啥还要继续去干呢？
2: 他就说的他不想挣点钱嘛，没想到怎么说。
0: 挣点钱玩六合彩那叫挣钱吗？
2: 哎呀，我现在
0: 听孩子的父亲的吧啊，因为您并不明白很多的这个道理啊。
2: 嗯。
0: 好，再见，哎。
2: 嗯。
0: 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一位听友叫人生如戏说，肖江，我现在记性是越来越差了，去买菜总忘给钱，有时候还忘带钥匙。听说复合神经酸管用，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我想买点试一试，请问怎么买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唯一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国庆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熙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红旗飘扬，新欢唱，幸福健康伴您行。国庆长假，肖江代表新闻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好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精美丝巾1条，

0: 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1: 好，来迎接尾号为169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喂，你好。
1: 哎，
2: 哎，主持人哈。
1: 你好，嗯。
2: 哎，你好，那个有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2: 嗯，嗯，我和我老公结婚将近10年，然后我们这个生活的方式吧，一直是过着那种周末夫妻的生活。
1: 嗯，
2: 就是虽然都在一个城市，但是就是离得稍微远一些。
1: 嗯，
2: 但我工作吧，就是在铁西这边。
1: 嗯，
2: 他就是比较远一点，在那个。嗯，皇姑边上于洪那面吧，就是离得比较远。
1: 嗯，
2: 然后我们吧，就是平时，我们也是在那皇姑那边买的房子。
1: 嗯，
2: 然后是买了100多平房子之后呢，那个有的时候我和我儿子是在铁西，在我妈家这边那个住。
1: 嗯，
2: 我嗯就这样呢，然后我老公老婆婆就搬，就是和搬那边去了。然后我是周五他过来接我和我儿子，完回家，周六周天再给我们送过来。
1: 嗯，
2: 就这样式的，反正我俩吧，对这样生活吧没有什么感觉不好的，但是我周围的人吧，朋友啊同事啥的就说的，你俩应该在中间买个房子，然后过自己的生活，你这样吧，对你们的夫妻感情和一些很多很多事儿，就是还有孩子的发展啥的，
1: 嗯，
2: 不太好。
1: 嗯，
2: 然后其中现在我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这总有人吧这么说的话吧，我就心里总合计这个事儿，是不是应该有点那个，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1: 你们现在经济上允许吗？
2: 这个现在就是我可以吧，现在我是住的一个房子，然后租了两个，我可以卖一个，然后再欠点钱再买一个。
1: 嗯
2: 嗯，就这样。嗯
1: 嗯，这是一个啊，就是说经济上是允许的，对吗？
2: 嗯，
1: 现在你和你老公俩，你们俩都愿意吗？
2: 咱俩呀，咱俩现在因为吧，咱俩这样是过得觉得彼此都挺舒服的，然后嗯，就是没太嗯，有时候也说这个事儿，但是说说吧，也就不了了之了。
1: 是不是有时候说一说，你们俩会觉得挺无奈的啊？这种无奈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本来过得挺好的，但说的人多了，就弄得自己好像不知咋地了。
2: 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个孩子越大，就感觉对孩子吧，有点就是他成长有点多少有点影响，是不是越大我想对他影响就是越多呢？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或者说处理好的话不会有什么影响，
2: 是吧？
1: 嗯，
2: 哎呀，总架不住吧，还有人在这边耳边这么说。
1: 他们呢是好意，
2: 是
1: 啊，这是一个。但是我告诉你，就是生活呀，你只有说。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别人呢只能说是建议。
2: 是啊，
1: 别听这些话。
2: 是吧？
1: 嗯，往往听这些话可能就把你们固有的生活节奏给打乱了。啊，其实有好多好多事情听起来都有道理，
2: 嗯，
1: 但做起来到咱们身上就不一定是那么一回事儿。
2: 嗯，
1: 哎，你看啊，就说比如说现在我吃辣的啊，
2: 嗯，
1: 比如说我吃这个东西，我告诉你辣或者不辣，但是我和你说的辣或者不辣，对于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2: 嗯，你自己品质品尝一下。
1: 对啊，所以你们俩现在彼此感情挺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你们也接受是吧？现在对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没有必要说因为别人说的这样的话而扰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2: 现在因为。就是这样生活已经将近10年，然后那个有的时候我俩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要在一起的话，可能是你看不习惯我看不习惯你呢，
1: 有这种可能。
2: 嗯
1: 嗯，真有这种可能。
2: 嗯，然后就是平时我们吧哈，那个有节假日啥的，假如说过三八啥的，我说那个咱都歇半天，咱去那啥，去那太原街溜达一圈去，然后。觉得完了，他回那边，我回这边。俺同志就说：“你俩像搞对象似的。”是，过完之后是各找各妈，他找他妈，我找我妈来了，就这样。嗯，那俺俩就觉得，反正也没啥，因为啥那个，你有说的，假如说那个总不在一起，可能要出现什么问题哈。反正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在观察，但是我还没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我和要时间长了会有问题。
1: 你这个哈，你这么想就没有必要了。
2: 嗯，
1: 那什么没有问题啊？在一起就没问题了？
2: 是啊，该有问题也会出现的哈。
1: 对，别让别人的一些

0: 意见扰乱了你自己。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话，
1: 好，
0: 你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
1: 嗯，
0: 你说呢？
1: 是哈。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
1: 好，谢谢您。
0: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0: 来，应接尾号为419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肖江，你好。
0: 你好。
3: 哎，那个肖江同志，我寻思我跟你唠一下我的情感问题啊。我今年53岁，我老公今年是上外地去打工去了，今年头一年，完了他是一个月左右能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就是上次回来，上个月回来的时候，我是农村的，他来在外边干活，他电话落屋里头了，完就来电话了，来电话了，完了我就打开我就接了，接了完了对方就说喂，我是谁谁谁，完是一个女的口音，完了我说你找谁呀，完他就给电话就挂了，挂了我心里头我就怀疑，我就没告诉我老公，我就看着这电话号码了，完我就搁别的电话，我上外面给他打电话，完了我发现是一个女同志，完我也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完了这个月回来，我发现我老公就是挺反常的，我就查他电话记录，接听他往外拨的，就这个电话号挺频繁。完了，
0: 频繁到什么程度？
3: 频繁到一天能打2到3次。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了，我就观察他，我出去了以后，我就故意我上前街，完了他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25分钟和他唠嗑，我在外面我也听不真着他唠的啥，完了我回来我又查，第二天我又查他电话号，就是跟这个人跟这个号唠的嗑，你说有什么事儿啊？唠25分钟啊！完了到现在吧，他前天又走了，又回那个地方打工去了。我也一直我也没捅破这个事儿。你说我就寻思问我校长，我跟你唠唠这个事儿，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应该直截了当的和他说，
3: 啊，
0: 需要他一个解释。这种事情呢，我们说只能说是怀疑，
3: 是
0: 不能说板上钉钉就一定有事儿，但是我们也说实话，那有事儿的可能性大，对吧？这是不是太正常的？既然不是太正常的话，你需要他给你一个解释，我觉得你这次，让他走了，而且还没说破，我觉得这个挺不应该的，因为两个人嘛，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了，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把它说开。对吧？如果咱们说多心了、误会了，甚至给你泼点脏水了，那我们给你道歉。如果你真有问题的话，我们眼睛里也不揉沙子，对吧？我们得要一个解释，而且要一个合理的、能够让我信服的解释，对不对？
3: 嗯嗯
0: 你应该把你所有的这些事情直接跟他说，跟他摊牌。但是呢，我告诉你，摊牌之前你得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第一个，如果他真要有事儿的话，你怎么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3: 我也想过，我就是跟你讲，就我老公吧。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就问你，你要是说真跟他有事儿的话，你是不是眼睛里不揉沙子，肯定就直截了当跟他离婚，是不是这样的选择？
3: 不是，是
0: 啊，
3: 是
0: 这样的，是吧？
3: 嗯，对。
0: 而且你离开他的话，你自己也能活，也能活得挺好，对吧？
3: 能。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就直接跟他摊牌。而且一定要让他一个要他一个解释，而且这个解释必须是你信服的。
3: 嗯，
0: 好吗？
3: 嗯，好。
0: 好，再见。哎
3: 哎哎，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谢谢。

放熊，阿国。

我见人头满心慌。

分没打坐在那神国一里

掌。母亲早到病房把病探望，啊，张先生他言道，病日告状，你小姐她若是前情不忘啊，带一信呐、啊。

说一句，喊一声。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我们就是火。

0: Time to wake up。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收音机旁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祥康健康快车又和我们

所有的祥康听众朋友们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还是接着昨天没有跟大家讲完的话题啊，针对于身体多汗的这个现象呢，我们给大家呢来进行重点的解决。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手脚出汗多。出汗多到什么程度呢？说拿筷子拿笔写字的时候，这笔啊都容易从这个手掌心里脱落，因为汗太多了。再有呢，就是拿筷子吃饭的时候，我们见过出汗最多的就是这个手心的汗珠子顺着这筷子都会滴答的往下淌啊，这么严重。那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就说表现说手心脚心只是出汗，这汗不至于太多，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不需要去抑制它，因为每个人的排泄渠道不一样，可能说你手心或脚心出汗比较多，但是你的前胸后背啊，或者说额头啊鼻尖啊，你却不爱出汗。那还有的人说我这种是不是病态呢？比如说我每天按照王康老师所讲的早晚推肚子300下或500下，那我在推肚子的时候推个10下20下，我这手心呢就出汗了，这一出汗呢，这肚子也推不了了，因为皮肤啊特别涩特别滞，就是干推也推不下去，如果再推的话这皮肤就推红了，然后有汗液嘛，这个皮肤和皮肤之间呢还有这个黏腻的感觉，所以再推这皮肤可以说就疼了啊，火烧火燎的。然后呢推肚子过程当中啊，推个10来下可能脚底心也出汗了啊，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王老师所讲的手心脚心的多汗症啊？跟大家一定要讲明白，我们听众朋友也一定要听明白，这个是属于我们疏通经络过程当中手掌与肚皮之间的摩擦生热，这可不是我们所讲的多汗症啊，大家一定要有所分辨，也一定要有所区别。什么叫病？这个病是非正常的情况之下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症状。所谓的非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像我说你不活动，另外身体也没有运动啊，你也没有操作什么样的方法，只是身体一动，这个所谓的动，就比如说从坐着到站着，然后从站着到走着，然后到上下楼梯，甚至简单的我们拖拖地，这身体啊就气喘吁吁，然后就大汗淋漓，我们一看就不正常。这个不正常呢，我们表现出来就是身体虚啊，体虚汗多，我们常说这样的人一般就是气血双亏。补气养血是重点，如果针对于气血啊还感觉比较充足，但是身体当中排汗量却非常之大，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有所收敛了，因为长此以往呢它会耗散我们的气血，尤其耗散我们的精血啊，身体容易垮呀，还有呢就是说整个人体的体质容易发空啊，就需要我们呢对于出汗多呢有所收敛。所以昨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针对于手脚汗多的祥康听众朋友，我们给大家呢介绍了一些非常简单有行之有效的方法。那这个非常简单行之有效的方法呢，首先我们讲到了浸泡啊，就是说煮好的泡脚水我们可以手脚并泡。那采用的原材料呢也是能够让大家呀所熟知，我们在选择和购买的时候呢也非常方便的，只有这样的方法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传播力才是最强的。所以昨天听广播的祥康朋友们啊，我们可以对照我所讲的健康知识，你们看一看有没有纰漏或者疏漏啊。昨天我跟大家讲了手脚心出汗比较多，表现出多汗症的朋友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白矾葛根各15克。我还告诉给大家了，这个葛根呢可以研成粉也可以不研粉啊，如果不研粉的话呢，我们煮这个泡脚水啊，先把15克的葛根先放在这个水当中啊，先给它煮好了。煮好的这个泡脚水啊，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因为白矾可以溶于水，尤其是热水，可以呢在泡脚的时候直接呢把15克的白矾啊扔在这个

0: 泡脚水的里面，因为温度比较高，这白矾就自溶，就可以化掉了。那这样呢，我们把这个脚和手也可以呢先熏啊，这水蒸气不要浪费了啊。水蒸气呢，它可以呢熏蒸我们的毛孔啊，让我们的皮肤啊代谢的更好。所以说呢，把汗毛孔全都打开，尤其是呢沉淀在脚底的垃圾还有代谢的毒素，完全呢可以疏通好。所以我们泡一泡手和脚。那这样的方法呢，每天浸泡不少于半个小时，一般连续使用十天，手心脚心出汗的现象基本上就可以痊愈了。我也跟大家一再嘱咐啊，我说这个手心脚心呢，一旦这汗呢有所收敛啊，这泡脚呢，这个佐料呢，我们就可以不放刚才我所讲的这两味了。那你继续可以去泡脚，白开水泡就行了。或者说你有风湿啊，你有血瘀啊，你体内有湿气啊，你都可以采用我们祥康的一些泡脚佐料，什么生姜啊、红花呀、艾叶呀、花椒啊。有高血压的可以放盐呐、小苏打呀啊等等，就根据我们的体质，我们身体当中的病灶，我们来采取呢放这个辩证施治的泡脚脚料。那就针对于手心脚心呢，如果发热啊，我们可以放红花。出现多汗的呢，我们跟大家已经把这个汗呢通过十天的泡手和脚已经收敛住了，就不要再放这样的佐料了。因为脚的这个多汗到正常以及到没有汗干燥啊，我们不要适得其反啊，这是给大家有所嘱咐的。那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啊，尤其是针对于手脚出汗比较多的啊，以及呢我们这个出完汗以后呢，把这脚泡得发白，另外呢出完汗这脚呢又感觉到呢手脚冰凉的，特别是秋冬季节啊，手又出汗，但是呢末梢循环又不好，另外表现出来呢手心脚心呢还容易发凉发冷，可以采用也同样以明矾为主要的原材料。明矾呢可用30克，但是下一位呢不是葛根了，要放干姜6片，记好了这个数量，不是生姜啊，到药房去买干姜。干姜呢，我们切1块钱硬币的那个薄厚，我们切6片。把明矾和干姜片同样在锅里给它煎好，我们就是用水啊煎药一样的给它煎好，然后用这个熬好的泡脚水，我们也是每天浸泡30分钟。针对出汗多手脚又凉的祥康朋友，我告诉给大家，3到5天我们就可以见到效果，这个大家也可以在你的笔记本当中体现出来啊。葛根和白矾啊，我们可以缓解手心脚心的多汗，每次泡30分钟，一般连续10天啊，我们就可以康复了。如果出完汗以后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发冷，用明矾30克，干姜片6片，所熬的泡脚水泡手和脚，一般3到5天我们就可以见到效果。这是跟大家所讲的秋季多汗啊，我们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帮助大家调理。所以说以上呢跟大家所讲的，能够让我们听众朋友通过广播我们学到了辩证施治的方式和办法，能够让更多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明白自己啊是什么体质，在什么样的气候和季节之下啊，我们应该如何去保养和保健身体啊，我们能够对号入座，我觉得为大家呢能够更好的解决身体当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这是今天呢我们在广播当中跟大家所讲的主要内容。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健康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再交给所有的祥康听众。
1: 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二十四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三、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好，王恒老师你好。
0: 嗯，
3: 你辛苦了。我们吧，怎么是偶尔怎么是录音机上听到你的声音那么美丽那么好，就是那啊，在我家吧，我你的声音一下就把我给吸引住了，就是。
0: 嗯
3: 啊，为什么吸引住了？因为我吧，大多年就是当姑娘的时候，不是大便干嘛？
0: 嗯。
3: 啊，就是大便特别的干。
0: 嗯。
3: 都闹的那猪油蒸了以后吃，喝那油，也不放一点东西。
0: 嗯。
3: 啊，喝了以后吧，那两天还好，过上两天就又不行了。
0: 嗯。
3: 就是说，一直是断断续续的生下孩子，你看我现在都50岁了哈。
0: 嗯嗯嗯。
3: 啊，就是就不行。后面偶尔中听见你说那是卫生，后面了以后我就买上喝，现在喝了2个多月了。
0: 嗯。
3: 就是说，喝了以后效果特别好，因为我喝了2个多月了，现在已经成了小疾病，可把我们家的人高兴坏了。因为我们特别高兴，要我是特想和你回馈回馈，因为我们得到好处吧，就是愿意说一说，让大家伙都知道，让那是全国的老百姓都听一听。
0: 嗯，
3: 确实你的产品太好了，没有骗人。原来吧，就是我们喝过其他人的产品，他们确确实实的就是骗人了。那么多花了钱以后，那一次了以后没了他，
0: 也不全是这样的，太武断了。
3: 啊、
0: 我说也不全是这样的。
3: 有的不想见人了，经常给往家里打电话，那么多以后给他们留下电话了，他们就老往家里打电话，就是说，喝过2次，就是他们确实骗人了。你这个实实在在的是为老百姓服务了，我们确实可感谢你们了。
0: 好，只要大家认同，咱们这个为大家办的好事儿啊，还会越来越多，让大家呀在健康快车身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呢。
3: 王涵老师，不是说是这一个，那是我爸爸的脚肿，他是脑梗留下的后遗症。
0: 嗯。
3: 然后他们腿吧走路了 走上一会儿吧，他就没有劲儿哈。
0: 嗯。
3: 没有劲儿都还不用说，他那脚肿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住院好几次，就是专门看他这个脚，想让他的脚，就是那是那肿吧，撤了以后，因为肿的吧，脚板子肿，还要肿到那个脚脖子那儿，肿的特别大。
0: 嗯。
3: 我们吧，从心里面觉得可不舒服了。
0: 嗯。
3: 为这个事情，我们住院住过好多次。
0: 嗯。
3: 他一点也没有办法。
0: 嗯。
3: 是不是？然后吧，你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为什么全家人现在都可小心了？我爸爸和我妈妈也可小心了。
0: 嗯。
3: 我们每天在听，每天在听，就是用了那个偏方，那是那我要记不清是哪个借的那个偏方，就是那个绿豆还有黄米。
0: 是黑豆，黑豆加黄米，还有独头蒜。
3: 独头蒜。
0: 对对对。
3: 用了这个偏方以后啊，不是，人家说用七天嘛，我们用了半个月，每天早晨空腹让我爸爸吃，结果了，你说是那是多好了，马上那脚板子就吃下去了，就不肿了。
0: 您这个吃的时间还不太对，应该是每天晚上，每天晚上拿出一顿，就是说不吃饭就吃它，这顿饭呢。就吃黑豆、大黄米和独头蒜。
3: 哦，我还记不清了。
0: 吃完之后就睡觉了吗？不就是。
3: 哦。
0: 嗯。
3: 对，就是我爸爸的现在那脚不肿了，可是呢，我爸爸那腿走上一会儿就没劲儿了。王老师，他就是走上两圈他就没劲儿了。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0: 那看看是不是体内缺少蛋白呀、啊？另外，老人家呀，是不是严重的脾虚啊？体虚就会四肢无力，尤其是两条腿没有劲儿，甚至两条腿还会发沉。
3: 他就是晚上睡觉吧，就是后半夜，他老说后半夜那腿就也不对劲儿，就难受。
0: 你没让他泡泡脚吗？
3: 也泡脚了吧？你那会儿我听了你的讲座吧，我们就用鞋盐水，还有那个，他不是有高血压吗？
0: 嗯。
3: 小苏打我们就用那泡椒了，
0: 加上红花呀，这红花得用啊，活血化瘀啊。
3: 哦，
0: 是不是啊？那佐料太单一了。
3: 哦。
0: 嗯，另外老父亲本来就是脑血管有毛病，你把那个验方也给他吃上啊。
3: 哦。
0: 你看你们吃了黑豆、大黄米、独头蒜的验方消肿了，你怎么不用黑木耳瘦猪肉？加上生姜、还有大红枣的验方，能够改善他的心脑血管病呢。
3: 哦，
0: 是不是啊？还有一个通血管、去除血栓、去除梗塞的，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姜、大蒜、柠檬、苹果醋榨汁儿吗？
3: 哇，
0: 这两个方子，你看既经济又实惠，既省钱，效果还不错，对不对？嗯。
3: 王老师。
0: 嗯。
3: 我还是想麻烦你了，就是问问我妈妈，我妈妈现在吧，她是糖尿病，她就是用筷子夹菜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你每天把讲座她可想听了，她自己想做记录，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时间嘛，她可想记录，她的手抖的不行，就是那老抖的，夹桌子上有菜，她夹住那菜了以后，搁那一摇，就抖掉了，掉到桌子上来，那后头以后讲过个说是。那偏方不是牛蒡子吗？
0: 对，牛蒡子，盐成粉，
3: 吃了十天也不起作用，好像是一点作用也不起，吃了那个偏方以后，可能和他不对症，他的血压还往高处升，本来是原来是130吧，他到了140了，吓得我们也不敢吃了。到医院我们也查去了，查去了以后吧，他说是，你的手抖，我去了以后挂的那是神经科吧。他说是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咱们家里有磁灸吗？
3: 没有磁灸。
0: 你可以到太原的祥康堂去，你买磁片。
3: 磁片？
0: 买磁片回过头来呢，是这样的啊，一是可以在养生堂上老师呢教给你们穴位，一个是贴到手腕的内关穴。
3: 哦。
0: 第二个呢，贴到胳膊肘这块的曲池穴，这两个位置都可以能够缓解他单纯性的手抖。
3: 他的手抖就是写字的那个手抖吗？
0: 我告诉你了，
3: 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曲池穴。
0: 曲池。
3: 哦，曲池穴。
0: 哎，你就记住这两个穴位就行，可以贴磁灸，没有磁灸贴磁片。
3: 啊。
0: 嗯，那你想平白无故它不会出现抖动的，这一定是血不濡养神经了。

0: 有什么吃食疗没有啊？
1: 本身这个牛蒡子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吃完之后感觉不太对症吗？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就正常的调理脾胃就可以了。
0: 那老师，我妈妈我这次了去了以后吧，也没得姜汤茶，没得那卫生太。
1: 对，一定要先喝松益生菌，然后后喝姜汤茶啊。
0: 我妈糖尿病也能喝姜汤茶吗，韩老师？
1: 那你就改成姜汤茶胶囊不就完了吗？
0: 哦，
1: 咱不有两种吗？是不是？
0: 现在胶囊一天喝多少啊？
1: 4到6粒都可以。早两粒晚两粒，或者说早中晚各两粒，先可以以这个为基础。如果病情比较重一点，或者说我们想见效快一点，你还可以让他一天喝9粒，早中晚各3粒，这都行啊。
0: 哦，行吧，韩老师。
1: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迎接下一位朋友。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王浩老师。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哎，我们的声音能听得见吗？
3: 能听见。哎呀，王浩老师，我太高兴了。
1: 哎，好的。
3: 我跟你好，我今年79了。
1: 79岁啊？
3: 对，我是老家是山东的。
1: 啊，山东什么地方的？
3: 25岁当兵专业到东北到抚顺了。
1: 啊。
3: 我现在抚顺呢。
1: 啊，在抚顺啊。
3: 对对对。
1: 嗯。
3: 我也，你这个打这个平台吧，太好了。
1: 啊。
3: 哎呀，就是。为全国人民的解决了老的大难问题了。
1: 嗯，
3: 我这个我们这个工厂吧，要山区在山口里头。
1: 嗯，
3: 这个信号吧不能太好。
1: 哦，
3: 用你的手机啊，因为我都最近才买个收音机才听到的。
1: 嗯嗯嗯。
3: 啊，以前不知道。
1: 嗯。
3: 这个也算新朋友吧。
1: 嗯。
3: 我也叫你们那个爱心都把我感动的，我也想个法。
1: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人。
3: 我前天听一个那个河南新乡吧，一个老太太说那个复视，就眼睛复视看中的双眼
1: 啊，复视重影就是。
3: 对对，
1: 嗯，
3: 对，这个我老伴吧40多岁得过这个病。
1: 嗯，
3: 得了病以后呢，到院检查吧，说是那个眼外沾积是牛马皮，也就是说这个眼。
1: 您慢点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3: 眼外沾积是牛马皮，
1: 眼外的，
3: 这个，对对，就这个眼睛吧，这个黑眼珠吧，转不到外面来，外面老有个白眼珠露的。
1: 嗯，
3: 这个眼马皮吧，有一个外眼睛，外沾积是牛马皮，有个内沾积是牛马皮，也就是说到往外转，往外的到眼角吧，它老是有个白点，眼珠过不来。
1: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外转肌出现了麻皮。
3: 对对，
1: 嗯，还有这个内部的内转肌，就是这个肌腱出现了麻皮，是吧？
3: 对对，
1: 都可以导致出现复视，老百姓所说的重影的意思哈。
3: 对对对对对，
1: 嗯，
3: 这个谁得了谁难受。我老伴那时候得了以后啊，那家那老淌眼泪，看什么都吓得慌。
1: 啊，
3: 他看着不两个不说，两个重影不说，老还活动，
1: 嗯，
3: 老摆动。
1: 嗯，
3: 这个我想个方呢，就是我一个方能治3样病。
1: 哪三样？
3: 这种方呢，就是那个牙皂啊，到药房买那个牙皂。
1: 牙皂。
3: 对。
1: 啊，
3: 牙
1: 皂
3: 吧，有个植牙皂，有个皂角，买牙皂，不要植牙皂，也不要皂角，买个牙皂。
1: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个药呢有三种，一个是皂角。这个我们都比较熟啊，还有一个叫紫皂，是吧？
3: 对对，这个叫牙皂，这牙皂都像那个小棉豆似的。
1: 嗯，但是我们买的是牙皂。
3: 对对对。
1: 嗯，这买多少啊？
3: 牙皂15克。
1: 买牙皂15克。
3: 回来以后啊，弄个玻璃瓶，在那个表瓶里头装到瓶里头，倒上100毫升陈醋。
1: 啊，100毫升的陈醋。
3: 对。泡6个小时以后都可以用，
1: 啊，就是用100毫升的陈醋泡15克的牙皂。
3: 对对，
1: 嗯，
3: 泡6个小时以后都可以用。
1: 嗯，
3: 如果你老泡的，泡几年只要不见太阳，它也不坏。
1: 哦，
3: 完以后呢，这个病呢，这个配方嘛，能治3样病，一个样呢，就是治那个面神经麻痹。
1: 哦，还可以治面神经麻痹，哟，太棒了。
3: 啊，就口咽外泄哈。
1: 我知道知道，受风了哈。
3: 就口咽外泄受风了哈。
1: 嗯。
3: 这个药呢，怎么抹呢？都说从。

0: 那个底仓穴摸到前正穴，都硬棉球拖着摸，都说从那底仓带点劲儿。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往哪边歪就抹患处，不是抹那个好的地方是吧？
0: 不是抹好的，比如说我这个嘴巴往左歪，抹右脸。
1: 明白了，就跟我们那个用那什么是一样的，用栀子炒栀子加上蛋清那方子一样。就是一定记住，大家把这方子记下来之后，这牙皂泡醋啊，可以第一先管着面神经麻痹，一定是往这个歪的相反方向去擦抹。往左歪的话呢，是抹右侧脸；这个嘴往右侧歪呢，是抹左侧脸。
0: 对，带劲儿，带劲儿。
1: 嗯。
0: 一直往一个方向抹，不要来回抹。
1: 嗯。
0: 不要来回抹，一个方向抹，带劲儿。
1: 好的，
0: 那从底仓磨到前正，
1: 就是向着一个方向磨，不要来回来进行倒替的磨。
0: 这是一个病哈，它治那个面神经痉挛，
1: 还治面神经痉挛，
0: 就是那个嘴啊，那个有时脸有的这个眼睛
1: 抖动，
0: 有的是脸抖动，有的是眼睛抖动，
1: 对，
0: 就眼角抖动，
1: 就是哪里抖抹哪里，可不可以是吧？
0: 不是，他把那个你抖动的位置吧，你在中间拔个罐儿。
1: 那要眼皮上怎么拔罐儿啊？
0: 在眼皮上，在眼角上拔个罐儿。在如果是眼角抽动吧，你在眼角这拔个罐儿，把这个药呢，你左钻也行，右钻也行，在那管口上抹药，钻开抹。
1: 我刚才问了，如果要是眼皮抖动的话，也在眼角上拔罐呗。
0: 对，拔罐。如果是最抽动，都在脸色上拔个罐，钻里开抹药。
1: 也就是说，能够在你抖动的这个患处的附近地方，我们去拔个罐。
0: 对对对。
1: 然后把这个药呢，直接抹在罐口。
0: 对对，钻里开抹，怎么顺钻都逆钻都行。
1: 顺时针逆时针都行。
0: 对对对。
1: 好了，我们听明白了。
0: 这是那个面神经痉挛的。
1: 治那个
0: 就是那个腹式那个哈。就是把这个药哈，把这个药，假如说他外转进神经麻痹，都从那个眼角往外抹，往太阳穴方向抹。
1: 那这个老百姓怎么分呢？他是外转机还是内转机啊？
0: 你这个你得到医院检查。
1: 用医生帮助确诊一下，到底是内转机还是外转机？
0: 他有的检查吧，有的医生稀里糊涂，他有的他也不明白。这个只要是腹式眼吧，他都眼睛麻痹了。他如果外这个黑眼珠往外转不了，转不到位。那是外眼睛神经麻痹，这个药呢，都从外眼角往太阳穴方向抹。
1: 从外眼角向太阳穴
0: 方向抹药。
1: 内转机的话，就是从内眼角向鼻梁上抹呗。
0: 对对，你我内转机呢，都从那睛明穴鼻梁上过去，鼻梁抹到过去鼻梁，过去对侧的鼻梁就行了。
1: 明白。就是说从这个内眼角我们先越过睛明穴，然后呢再抹过鼻梁。
0: 对对对。
1: 向上挑着抹呗，就是。
0: 对对对对。
1: 牵拉着让他把这个内转肌出现麻痹的这个现象，我们让他放松，不就不麻痹了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您这个方子是从哪儿来的呢？
0: 这个方我家祖传的。
1: 你们家祖传的？
0: 对，家祖传这个治面麻痹的，就这个治面神经痉挛治那个眼麻痹的，这是我实验的。我实验成功的。
1: 哎呦，太感谢
0: 了。我这个病怎么找了20年治不好，到医科大去了好会也不治好。
1: 以后
0: 我说我这个药能治面麻痹，能不能治你眼睛麻痹呢？我都陪他试试，结果2小时就好了。
1: 那您这个方子治疗过多少人呢？
0: 哎呀，治了麻痹的最多了，大概有几百人吧。
1: 就是面神经麻痹的是吧？
0: 对对。
1: 一般用上几天能好呢？
0: 这个面麻痹它分有得的时间长短。
1: 对，说得很具体。
0: 得了一个礼拜左右吧，一般的都4-5天就好了。
1: 那如果要是2-3个月的呢？
0: 两三个月的大概得个半个月左右。
1: 哎呀，我觉得太高尚了。把家里祖传的这个方子都拿出来，然后无私的献到我们平台上来。
0: 对，如果是面神经痉挛那样的话，面神经痉挛的烂头发烂动它那样的，大约要1个月左右。
1: 好的，我们都把它分别记下来。面神经出现痉挛，就是抖动的那个，得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一定要记住先拔罐，然后呢围绕着罐口或者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擦抹。
0: 对。
1: 那像复视这个一般多长时间能见效呢？
0: 复视快，这时候几个点就好了。
1: 哎呦，几个点就能好，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可能就能够缓解你复视看东西重影的这个现象。
0: 我去我老板去的时候呢，我是上夜班哈，上夜班我三点能上配的药。三点钟到六个小时以后的到九点才能用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九点以后我都去开抹药。
1: 嗯。
0: 他九点半好好的高兴，我牙好了。我也好了，这牙太神奇了，好了，高兴的。
1: 就是。我相信将来我们更多的眼部疾病如果出现复视的都好了之后，他们的心情都会跟老伴儿一样的，兴高采烈。
0: 我老伴去年走了，他早就说你这房一定传给大伙儿，这太遭罪了。
1: 好的，我们知道了。我再一次代表全国听众向您表示深深的感谢啊！您多保重。
0: 王老师，我谢谢你。
1: 哎呦，别客气。
0: 我谢谢你，你打这个平台吧哈，救了好多没着没落的病人。
1: 放心吧，我们都会想办法的。这位爱心人士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我们时间到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
1: 哎，我听到了，您说。
3: 哎呀，太高兴了，王老师。
1: 嗯。
3: 哎呀，哎呀，王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1: 不客气啊。
3: 我是黑龙江大庆的祥康老朋友。
1: 嗯，
3: 我姓刘，我叫刘素珍。
1: 啊，你好。
3: 今年那个76岁了。
1: 哎呦，您都76岁了。
3: 对。
1: 嗯，
3: 我是有两个方。说。
1: 好的，也想把自己的这个好方法献给大家。
3: 听广播这么些年了，我也回报那个。
1: 那你告诉我们今天献的是什么方子？
3: 一个是腋臭，就是嘎吱窝臭，老百姓。
1: 老百姓常说的狐臭。
3: 哎，
1: 那个
3: 醋啊，100克，用那茴香啊，5克，这两味吧，他们调和在一起，完天天上，2-3天呢，那味儿就没有了。
1: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针对于狐臭，主要用的原材料就是醋。这个醋有这个有种类吗？是米醋，是白醋，是香醋？
3: 对，完了醋100克，茴香5克。
1: 用100克的醋加上5克的茴香。
3: 哎，两者调和在一起。
1: 那这个茴香是鲜的、干的都行吗？
3: 不，茴香有面儿。我那个给我们闺女用过，在那个药店买的面儿。
1: 用的茴香粉。
3: 哎，对，就那个完了跟醋调好了给孩子上的，这个我们家使过了。
1: 使用过是吧？
3: 对，这个完了那几两天就好
1: 了。你的这个女儿她就有狐臭。
3: 对，她老抹香水，我说不抹那个啥呀？这不我净看小报嘛、看小报，我就把这个。
1: 这个茴香啊，它有大茴有小茴都行是吧？
3: 对，它那上次那就这么说的茴香。
1: 茴香茴香粉就可以了。
3: 对，就这么的。这个挺好的，还没有副作用。
1: 用了几次，然后这个腋臭就好了。
3: 那盯着抹一天，抹个6-7次的。完了这2-3天就没有了。
1: 尤其是夏天，这味儿特别难闻哈。
3: 对。
1: 一个人在房间里，这满屋子人都会受到牵连。
3: 对呀、下边有一个膀胱癌。
1: 哎呦，这个是膀胱癌的验方啊，还有一个要献的。
3: 对，也挺简单，也没有副作用。
1: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方子记。
3: 一个红姑娘。
1: 咱们北方特有的这个植物叫
3: 就地下那个野生的那个红姑娘，皮儿不红的吗？
1: 红姑娘。
3: 一个完洗干净切碎了。完了打一个红皮鸡蛋。
1: 一个这个红姑娘。然后打一个红皮鸡蛋。
3: 鸡蛋，握着吃。
1: 就是说在这个红姑娘的这个汤里头，然后握一个红皮鸡蛋，就打荷包蛋似的。
3: 那个红皮那个这个红姑娘啊切碎了
1: 啊，给它切碎它，让它这个发挥它那
3: 个
1: 苦味的药效，
3: 跟这个那个鸡蛋呢，他们俩调匀了握着吃。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红姑娘切碎之后塞到鸡蛋里，然后再打荷包蛋呢？
3: 不是，红姑娘切碎了跟这个鸡蛋打到碗里，他俩搅和了，就这么就蒸去，鸡蛋也打到碗里了，姑娘不切碎了吗？这么他俩搅在一起就蒸。
1: 那您这不是蒸鸡蛋糕吗？
3: 就是这么，他这上那我就这么看见，他就这么搅，这不这么一个红姑娘切碎了， 放在一个

0: 觉，什么效果。
1: 对，
0: 这样的话能够讲出来之后更方便于我们后来的人在实施应用的时候可能就走捷径了。但是你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赞同，它没有什么毒副的这个作用
1: 啊。对，
0: 因为它这个鸡蛋本身就是食疗，虽然红姑娘这个啊咱们北方人特别熟悉，
1: 对，
0: 胃寒的人不宜多吃，不宜久吃而已啊，它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啊。
1: 对，
0: 好，我们记住两个方法。我觉得上个刚才你说的这个狐臭的那个验方非常有效啊，非常好。那好了，就说到这儿，咱们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室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7: 你好，我是家有一宝王军。
8: 你是王老师不是？王军老师不是？
7: 哎，我是的。
8: 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7: 啊。
8: 我一身多病的人。
7: 啊哈。
8: 那个小王同志过回来叫我喝那个天麻荷包蛋。
7: 啊。
8: 我身上没劲儿。
7: 啊。
8: 不能见冷，不能见凉气儿。见凉气儿都犯病，都心里出主。我喝一个礼拜，我喝的很有效果。我喝的身上也不咋的冷了，也不咋的凉了。那都不能在盖的我的都不能露出来，尽量露出来，尽量都冒凉气，浑身尽量冒凉气。我这几喝吧这个天嘛，我喝的觉着的心里也能吃。他给我说的那个整那个白胡椒、铁胡椒一点，我有拉肚子的情况。我拉肚子拉了几十年了，也没治好过。成天拉，好两天再两天。这拉肚子拉了也不咋的拉那钱了。
7: 把营养全拉没了。
8: 也大便也变过来一点了。还过一个三方秘方，我这一个鼻的鼻洼的一边眼角干有一块黑斑。有20多年了。
7: 嗯嗯。

0: 好货。那我选七盆儿，七盆儿我这样一找一找一找，它那个皮得解掉了，它就不会好了。法了好好了法，法了好好了法。
1: 嗯。
0: 下雨院来我也看了看机会，这小雨院来我也看了。
1: 嗯。
0: 我跑着上大医院看你，这上转区医院来看你了，还没去嘞。
1: 嗯。
0: 见你这个秘方，我给你打电话。就说他给我给他说我这个情况，他说给我说叫我找那个胡椒粉洗洗烫烫。我想找那个大红羊可得我熬俩就是得轻一点。现在这个花椒壳花椒壳花椒没有壳都是叫给叫胡椒呀。
1: 嗯嗯。
0: 没有壳我长有十个就长一个花椒壳的我熬了。熬了就我这好它不掉搁这算结我也找那香油一熟这搁这掉了搁这掉了这也轻了也好了。
1: 嗯嗯。
0: 我搁县医院来看来他要给我动手术三个那个皮肤科都看了。
1: 嗯, 嗯，
0: 都看了他要给我割了我，割了我不叫他割，我都八十多了，我叫他割啥？
1: 哎呦，嗯，
0: 我割了我的手指。
1: 是。
0: 我这有你这个秘方，
1: 嗯，
0: 这连着拉肚子，在我这浑身冷，我这都轻了，都大有效果。
1: 没花钱，是吧？
0: 没花多少钱。
1: 没花多少钱。
0: 我买这个益生菌，
1: 啊，
0: 花四百多块钱，四五百块钱。
1: 四五百块钱能喝俩月呀，两三个月呀。
0: 我喝了。也能吃味儿
1: 啊，
0: 也能吃味儿
1: 啊！你喝多长时间了？一天喝几包啊？
0: 喝两包了
1: 啊，真好。
0: 喝两袋了。
1: 喝两袋啊！
0: 有袋喝两袋了
1: 啊，挺好。
0: 我现在我喝一包
1: 啊，一天一包。
0: 我替你给我说吧，我喝两袋儿、
1: 嗯，
0: 喝两袋儿这比那强。
1: 比那强，有作用吗？
0: 啊，
1: 有作用哈。
0: 哦，有作用。
1: 不白花钱就行。
0: 嗯，
1: 别管多少钱，三十五十也好，十块八块也好，三百五百也好，一千两千也好，咱为了解决问题，对不对？只要不白花钱，我教你推肚子。
0: 老师，
1: 哎，
0: 我喝那个胡老膏的药，
1: 嗯，
0: 四天七百块钱，我喝半年，喝五个月，
1: 嗯，
0: 我啥也没止住，我也没止住咳嗽，我也没止住这个浑身冷。也没止住，我就是没有一点效果，我喝的了药。
1: 啊，这个我不了解，你得找他问问他为啥啊？因为身体不一样。那你看，你今天主要是给我反馈信息呀、啊，老人家。
0: 我八十五六了。
1: 哎呦，真好！我说你今天呢，是主要给我反馈信息呀、啊，还是还有啥问题需要帮助的呀、啊？
0: 我就是给我这个情况，
1: 啊、
0: 我有些。大有效果，我心里也痛快，高兴。
1: 啊，高兴，我也高兴。
0: 嗯，我叫谁看都没有治好过。
1: 啊、哦。
0: 花的钱再多也没治好过，就没有头症了。
1: 嗯。
0: 就在你这个小偏方搁我身上头症呢。
1: 嗯，加益生菌啥的哈，你就坚持用吧。
0: 啊、哦，也没花多少钱。
1: 嗯，挺好。正好你买点掺活动，买五赠一，买十赠五。这是人家公司给大的福利，就是推广咱家有医保，咱家有医保里的东西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哪怕这个手册给你的都是人家赞助商，就是里边放的人家的宣传。可是呢，家有医保这个手册呢，你拿到手之后啊，这只是初步，能理解吧？咱们订过这个免费领取这个手册、订购手册、订过手册的人，我们做登记了，咱们新的印刷来的。再给你免费发一个，能理解吧？发一本，好不好？
0: 嗯、
1: 以后来都会给你免费发一本，因为咱们现在正在啊、那个给我俩沟通呢，就内刊手册啊。我告诉大家，有需要的你抓紧订啊，订完了到时候下次来好的了，就是新的方法。
0: 我发的一本嘞
1: 啊，一本了。
0: 王杰老师
1: 啊，
0: 发的我一本嘞，我没有
1: 啊，那不是药品、
0: 那个、
1: 啊，
0: 老家宝发的。
1: 啊啊，
0: 加加
1: 嗯，
0: 加油一包，发的一本嘞。
1: 啊，挺好挺好，你家里旁边还有人啊？家人跟着呢。
0: 家里有人，老伴儿、
1: 啊。老伴儿，真好真好，嗯。
0: 嗯，老伴儿87了。
1: 哎呦，你这老两口真好啊。
0: 嗯
1: 嗯，
0: 他的身体好，没毛病。
1: 那真好，嗯，行啊。
0: 哎，我成天也花钱，一年都得几千块。
1: 哦，
0: 一年都得几千块。

0: 行啊，
1: 我看是你这个小米房，我真心里真高兴，不花那些钱，能治好，
0: 能解决问题就行啊。
1: 嗯
0: 嗯，
1: 王建老师，
0: 嗯，
1: 我跟你说一个事儿，俺有一个女儿
0: 啊，
1: 还糖尿病，她检查的她个尿糖那个尿酸高
0: 啊，尿酸还高。嗯，
1: 我你能给他整个啥偏方服，给他我那么治治不？
0: 我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子。首先，你能不能做你姑娘的主？你给他只是提意见，我把这方法给你，他用不用是他的问题，好吧？
1: 那我怎么给他打电话出了？他在医院来上那班来，还不得闲。
0: 啊，他不管他在哪儿上班，你不管你是什么职务，你是教授，你是专家，你得这毛病了，他自己也治不了自己，医不自己，知道了吧？这些东西不是西药就能解决的，这些你别看是保健品、食品，是不是食疗不花钱，他也能给你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看他自己认不认同啊？
1: 嗯，
0: 因为长时间尿酸高就会导致什么呢？尿毒症，而且再加上他尿酸。啊，血糖再加上一起，那个并发症早晚会出来，知道了吧？
1: 嗯，
0: 他挣再多的钱不够看他的毛病的啊。
1: 嗯，
0: 那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让他喝玉米须的煮水喝，知道吧？让他玉米须的煮水喝之后，不能吃猪皮，不能吃什么糖，糖过多的不能吃啊，像蛋白过多的也不能吃，鸡蛋只能一个月。
1: 嗯，
0: 吃六个，不，一个星期吃六个，鸡肉只能吃鸡脯肉，鸡皮都不能吃，鱼不能吃，海鲜不能吃啊。这首先忌口，茼蒿、菜花、香菜不能吃啊，还有水果呢，柚子不能吃，榴莲不能吃啊，一般的水果就常规吃，只能吃个苹果，他血糖高也能吃啊。
1: 嗯，
0: 你让他呢怎么办呢？你让他喝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让他喝叫京玉泡袋茶，这个名就叫京玉泡袋茶。它是干啥的呢？你看京就是口的里边的含的液体的，知道吧？
1: 我喝的。
0: 嗯，
1: 王老师。
0: 哎，
1: 我喝的。
0: 你喝的京玉泡袋茶了吗？
1: 啥玩意茶？
0: 京玉泡袋茶。啊，它主要是这个铁皮石斛，铁皮石斛啊，就石斛啊，桑叶，还有什么呢？还有荷花，搁在一起，就是荷叶泡在一起的啊，减少碳水的纳入，促进胰岛的分泌，降低胰岛素的调整啊。它主要呢就是桑叶啊，还有那个适量的茶叶、荷叶。还有铁皮石斛啊，它主要是对血糖高的朋友，就血糖高拿这个泡袋茶去泡，喝完了之后你再用它什么呢？你再用它泡脚，它对血糖偏高、血糖糖尿病的、长期血糖控制不下来的、高脂血症的，这个效果特别好啊。这是针对血糖的，这是第一个。
1: 王老师，王老师，
0: 哎，
1: 我在我的这个漏尿，在我的尿裤的是紧张。
0: 你等一会儿，我先跟你姑娘的说完了，我再说你，行不行？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啊。你记不住，你王老师就能记住，他会给你讲啊。就是你得问他自己认可吧啊。你再让他吃点什么呢？吃叫番石榴提取物啊，麦冬提取物，阿波就是阿拉伯糖啊，西洋参提取物，桂圆提取物。它主要的是调节血糖的，知道了吧？配合这个，这个呢叫什么呢？叫做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你给它一天吃六粒，啊，这个呢你配合这个两个一起给它用，泡袋茶配合这个胶囊，啊，你最好让它吃这个三七银杏胶囊是最好的，配合吃，管它末梢血液循环啊，还有你漏尿。能理解吧？你是不是漏尿啊？
1: 我
0: 看
1: 过去。嗯。
0: 我说你是不是漏尿啊？哎，老人家，你得听我话呀！我问你，你是不是现在是漏尿啊？
1: 漏尿。
0: 你夜间尿那个尿床不？
1: 不尿床。 就是你介绍衣服介绍了还没到还没到。

0: 地方呢都尿的了。
1: 哦，多长时间了？
0: 不定啥时候，不定啥时候这个样。
1: 哦，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咋办啊？
0: 嗯，
1: 你去找那个公鸡，啊，用公鸡的肠子，
0: 嗯，
1: 给它洗干净了，
0: 嗯，
1: 给它炒黄了之后，啊，给它碾成粉末。啊，你是用黄酒送服啊，葡萄酒送服都行，啊，你用酒给它送服下去，一般两到三个公鸡的肠子，你这个你漏尿就改善了。
0: 吃什么呀？
1: 我再说一遍啊，你找那个红公鸡的肠子，
0: 嗯，
1: 啊，给它洗干净，你得把粪便给它透着，拿筷子从中间杵开，把里边的肠子都给它整掉了呀，对吧？
0: 嗯
1: 整掉之后给它洗干净，洗干净呢拿瓦片给它背干。
0: 嗯，拿瓦片
1: 儿、用瓦片背干。
0: 嗯，
1: 背干之后呢，你给它打这个打成粉末。啊，一个公鸡肠子分七份，分吃七天。啊，拿黄酒、葡萄酒、白酒就是酒给它送服。
0: 嗯，
1: 啊，吃。
0: 老师吧。
1: 哎，吃了，你吃两到三只公鸡，基本上好了，尿床的都管用。
0: 嗯，
1: 啊，你不要不，你不妨你试一试，你对你管不管用我不知道，你用了才知道。
0: 嗯，
1: 啊，
0: 嗯，
1: 啊，你这个方法你先试一试吧。
0: 啊、嗯，我记住了。
1: 啊，记住你的记忆力真好。那行了。
0: 公鸡这唱呢？
1: 哎。
0: 两三个公鸡的肠呢，洗干净，搁瓦上背好。
1: 对。
0: 打成面。
1: 哎。
0: 装黄酒、白酒、啥酒都管，睡下去。
1: 哎。
0: 是这样不？
1: 是这样。
0: 嗯，我记住了。
1: 嗯、好。行，还有啥问题没？
0: 嗯。
1: 你还有啥问题没，老人家？
0: 有啥问题，咱们以后再说吧。
1: 好。
0: 王老师，我感谢你啊。
1: 再见啊，你好了比啥都强、
0: 啊、
1: 再见。
0: 嗯。
1: 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
4: 哎王军老师你好。
3: 哎。
4: 那个有一个这个阿姨啊，她今年59岁、然后她3年前呢就是切除了这个卵巢，囊、一个手术、全部切除、然后她最近一年呀、就是右边这个头部啊、舌头发麻、到嘴里呢也是麻、木就是总之就是麻，然后呢她是说她是间接性的发麻，现在40来天了，他出完汗呢就会舒服，嗓子也疼。
3: 嗯。
4: 嗯，他上来一阵那个麻呀，就是能攻到后背啊，后背就疼。
3: 嗯。多大年龄了？
4: 59岁。
3: 59岁，把卵巢切了之后、这几年之后就是舌头麻。
4: 嗯，他这个舌头麻是近一年。
3: 啊，他颈椎有问题。
4: 这个、浑身难受，颈椎。
3: 嗯，他颈椎和脑血管都有问题。
4: 嗯。
3: 嗯，他睡眠咋样？
4: 他睡眠不是很好、
3: 嗯、
4: 有时候这个半夜的2点醒3点醒1醒。
3: 嗯，我告诉你咋办，你要呢吃 B 族维生素、配合谷维素，和不用配合谷维素，要 B 族维生素配合 B6。
4: 嗯， B6。
3: B 族维生素配合 B6。
4: 嗯， B 族维生素和 B6。
3: 对。
4: 嗯
3: 啊，你要么这么样的服用，而且呢，那个让他每天加强推肚子。
4: 每天加强推肚子。
3: 对，你知道 B 族维生素和 B6 是啥吗？
4: 嗯，不知道。
3: 维生素类的。
4: 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了。
3: 啊。
4: 嗯嗯。
3: 营养素类的，你让他吃上，他吃不7-8天他就管用了，喝上益生菌。
4: 益生菌要喝多少呢？
3: 益生菌让他1天4包。
4: 益生菌让他喝4包。
3: 对。
4: 行。
3: 好。
4: 行。行，我这边记下来。 他那个茶也得让他得喝点吧。
3: 对，茶一天六包。
4: 嗯。
3: 嗯。
4: 行。
3: 啊。
4: 嗯，行。
3: 嗯。
4: 好嘞。
3: 好。
4: 对，还有一个，他就是说，他不是那个后背疼吗？后背疼之后就导致他那个心脏那一块疼。
3: 他就是心脏的问题。为啥吃
4: 的难受？
3: 他颈椎病引起的。为啥让你吃 B 族呢？吃七天之后再给我来电话呢？ B 族加 B 六，再加上他，我刚才跟你说这些方法，他只要都用上，他七天他就有效果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身体是什么情况了。
4: 嗯嗯。
3: 啊。
4: 行。
3: 嗯，他属于更年期后遗症。
4: 哦。
3: 嗯。
4: 行，我知道了，老师。
3: 嗯，
4: 谢谢，
3: 有事就打电话啊。
4: 嗯，好的，再见。
3: 好，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听戏之余，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一部新编古装戏，这出戏的主题立意非常的好，线索清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好戏吧。

0: 人请战，把礼物给我退还。
1: 这咋会话呢？
0: 告诉他，乔娘是我表妹。
2: 啥？表妹？
0: 对，表妹。
3: 什么？
1: 乔娘是刘氏夫人的表妹？
2: 什么？
4: 表妹。

0: 莫非为夫来此方，怕是受礼行几章。
1: 哎呀哎，当时不当礼前门上，真是同官铁去赴秋香，一句空风不成浪，愿意退回刘强梁。
0: 说是夫人请表妹，慌问亭头信儿亮。

0: 一遍，
1: 吏部天官是当差，
0: 数中数情非掂量，

0: 什么？是他是赖饭？
1: 哎，正是。
0: 特别有请，快快有请、哎。
2: 不用请了，我自己来了。
0: 是大人，哎呀，
2: 黄大老爷，
0: 是大人请。哎，
2: 黄老爷请，
0: 还是大人请？黄老爷
2: 请，
0: 黄老爷
2: 请，
0: 黄老爷。
1: 那两家不下手，谁也中不了。
0: 大人请，嗯。大人人贵，卑职理当道夫，拜贺大人起尊。

0: 却到襄阳来了。
1: 西某就地重游，也算是四方。
0: 什么？四方？
2: 四方，四方，四人拜访。
0: 不敢卑职使的大人莫怪。
1: 不怪不怪，不过有点奇怪。徐某从京城一路而来，只见庄家丰收在望，咋有这么多逃难之人呢？
0: 啊，
1: 又有一首名谣唱道：与天人最出气，卖儿卖女送寿礼。这听说还有个什么王什么法，百姓们都议论，王法千根线，县官团团转，坑害老百姓，哥俩全完蛋。我不便说就别说，其实说了也别说，徐某人不过是说说而已。
0: 是的，人
1: 那、哎、你怎么哭腔了？我看见、啊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2: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1: 多一份讲究，少一分风险，
2: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3: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安全帽，安全第一。
5: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6: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7: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8: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3: 难得你交得真诚，千年你坦白实情，可惜你同心改正，心细你还算聪明不过嘛，哀求我是屁事都不顶用啊，
4: 万顶一个不识正情。
3: 哎，
5: 大人，
3: 你

0: 先大人教诲。
1: 徐九江，听说你回来与天仙，还放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
3: 啊！齐大爷，你搜刮民财，占宅逼婚，你快有什么交代你？
4: 表现得不错啊！
1: 徐九江，你掌大理寺啊，我管御天仙，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下搅和啊！
2: 也还。他管御天仙，哎呀，是不是要撵黄县令搬家呀？
3: 你既往他，你妄想管辖御天仙，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呀你？
1: 哎呀，我和大理寺正亲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黄玉山啊，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2: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啊？行动，要行动啦！
0: 你我走，
2: 让开。
3: 是一条象爬虫，硬撑是一条龙。
2: 哪也是龙，
3: 路断腥风又作浪，叫得御天不敢命，张三李四给我打
2: 打打我跟前过去打打打打打打
1: 打打打打打打
3: 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有劲，黄一山，咱完不了。哎呀，你滚吧！滚！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也明，忠实在是忠臣。徐某告辞了，
1: 送。

0: 王县令听了。京城来了消息，醉酒经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得到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
0: 他是活人，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礼部天官纪承祖。

咱哪里还有吃的呀，快走吧。

就是。

0: 侄儿迎接叔父大人
1: 罢了。
0: 叔父，叔父啊，你要与侄儿我做主啊。
1: 御天仙令黄一山参见天官大人。就是黄玉山，
0: 他就是勾当人士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2: 对，就是他。

去就将押进监牢。大人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啊，演员们的表演沉着大气，人物的语言幽默风趣，音乐唱腔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牛派唱腔，具有着地地道道的豫剧韵味，舞美效果呢也是简洁明快，剧场的反应效果非常的好，演员夸张的动作和造型也是适应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7: 要不咱俩画两圈，
8: 画两圈，
7: 来来
8: 来
7: 来
8: 来来，
7: 哎，更好啊，再好，乌龟流水啊，
9: 灵，
7: 我赢了，我和，我和，
8: 收好点，收好点，嗯，后就，
7: 哎呀，
8: 你看这都，我是。
7: 白天站岗喊堂鬼，
8: 夜里看见老林水，
7: 别问我俩累不累，
8: 咱多领一份加班费。哎
7: 呀，我说四儿啊，这酒啊没喝得劲，
8: 没喝得劲
7: 啊，
8: 那我去再弄一壶。
7: 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
8: 啊，
7: 你看好家门啊，我去睡会儿，我去睡会儿啊，看好，
8: 你瞌睡，我也瞌睡。

0: 是夫人呐。哎，
1: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0: 来探监来了。
2: 明知故问。
1: 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哎，
2: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咱不看不管呐啊！
1: 私开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2: 这夫人能叫咱大胆再来啊啊啊！
1: 徐交警，夫人来探监了。
0: 探监来了。夫人在这儿干啥？
3: 怎么来到这里？

0: 匈奴往这边来了，有夫人掌柜的。
1: 不容易，
2: 你们赶快回去。
1: 老爷，为臣放心不下。
2: 把续命留下，有何动迁好恢复从前。你们赶快走，赶快走，你们赶快走。
0: 这边请，
2: 二人头，
0: 这边请。
3: 西九景，
4: 西九景，
2: 看见没有，少爷喊你呢。
4: 哼哼，昨日堂上官，今日阶下囚，惨吧？这还不算惨，明天我把你绑到那歪脖树上，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畏罪潜逃，头号通缉要犯，还要当众宣布一条天大的丑闻：西九景，你是贼喊捉贼藏巧娘，强逼着民女做二房，
2: 叫你名誉扫地一臭万年。
3: 西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3: 老爷，
4: 戏命，你来得真好啊。
3: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4: 戏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3: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4: 戏命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3: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老爷，你可不能死啊！

0: 兄弟，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的？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深的王爷后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尚方宝剑呐、
1: 对，尚方宝剑。
0: 夜深的晚此案封口管聘管印挂号管意管帽，可只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应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聆听与陪伴，也是期待着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明天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1: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 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底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